0: 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技改赋能提质效，智能制造促升级。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宁静线缆产业大脑链接牵起共享制造。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市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引导企业立足自身发展赛道，实施升级改造，持续激活工业发展内生动力。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线经过系统性技改焕然一新，企业依托窑炉结构改造、数字化控制系统升级，打造一窑两线柔性生产模式，摆脱以往单一产品生产局限，向高端玻璃赛道发力。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部张超越：
5: 过去生产线只能量产普通建筑玻璃，经我们工艺重构改造，我们可以灵活切换产品品类，能够生产汽车、光伏配套高端玻璃，产品厚度最低可达0.8毫米电子级标准，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3: 产品结构升级的背后是生产模式的全方位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德金玻璃通过数字化改造与节能升级，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低碳制造的跨越。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生产办公室主任张非凡：
6: 现在我们的原料配料环节实现了精准自动称量混合，融化过程可以实时优化温度压力，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可以检测微米级的缺陷。与改造之前相比，产品的优等品率提高了15%，生产效率提升了20%，每吨玻璃原片消耗天然气减少了30-40立方米。
3: 从玻璃制造

0: 到装备制造，邢台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走进位于龙窑县的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精密阀门项目现场，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企业淘汰老旧加工设备，引入高精度数控机床与智能化检测系统，推动制造环节提档升级。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张小佳：
1: 这次设备智能化升级之后，生产效率提升了20%，能耗下降了15%，生产精度提高15%，高端铸钢球粉、不锈钢美标阀门等产品性能明显优化。依托品质优势，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在美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很受客户的欢迎，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绿色发展双赢。
0: 近年来，龙窑县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围绕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新能源等领域，加快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全县工业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技术改造已成为推动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龙窑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企业股股长邪军光：
2: 我们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开通项目申报绿色通道，组织专家上门为企业制定技改方案。目前全县在建技改项目70个，今年完成投资约10亿元。
0: 从生产线换新到产业链升级，从企业自发改造到县域系统推进，技术改造正为邢台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今年我市共有264个项目纳入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投资项目第一批名单，数量位居全省第三，总投资约725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重点项目13个，投资额约350亿元，为产业结构向新向绿跃升筑牢了坚实底座。8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到内丘县调研。郑传记一行到柳林镇老树围村地质灾害风险点、河北建涛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汛期值班值守、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落地。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

0: 年九月三十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

0: 用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

0: 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

共同的责任。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

0: 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

0: 携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公安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公安局二级警务专员任清慧。任主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呢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希望借助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为我们公安机关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更好的做好公安工作。谢谢。
1: 嗯，好，再一次欢迎任主任走进直播间。今天和任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政委赵艳辉，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张立岗，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龙，交管支队车管所考试二科科长王振涛。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治安治理和户籍管理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管理和警风警纪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公安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任主任，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注意到暑期当中，很多孩子呢是有大量的这种时间。当然，我们家长呢在带领孩子出游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安全的注意的事项。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有很多的河流，我们的这个水位也在上涨啊，有这个疏通水道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安排。那基于此，我们学生家长在暑期当中如何更好的出游，能够更加安全的去游玩，在此公安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安排。
2: 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季，小朋友啊家长啊都喜欢带孩子呢到水边玩，特别是小朋友啊现在放假期间脱离了学校，小朋友呢很可能结伴到水域旁去捉鱼啊捉虾等等，这时候呢家长呢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管的情况下不允许孩子到不明的水域去，即便是家长带领去一定要到这个所在的水域呢查看游物安全设施，游物安全这个安检员实施救护，这个时候呢在未成年人发现有人落水溺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不要盲目的施救，因为介于年轻小朋友呢他的体力和经验的问题是吧，一定要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以呢大声呼救，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尽可能的不要到这些危险地带去游玩。如果发生危险的话，正如任主任所提到的哈，未成年人不要贸然施救，还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安全为主。同时要拨打报警的电话和这个求助的电话。任主任，安全一直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那么除了小朋友的安全之外呢，我注意到哈，在今年的夏季，我们交管部门也在开展我们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这样的活动。有时候会看到在夜间我们会有这种集中的整治活动，也有这个朋友会反映包括这个摩托车炸街我们的整治等等等等。那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是现在是整治的情况怎么样，未来还会继续去安排这样的集中的整治吗？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针对暑期群众出行的特点和交通隐患的这个安全，我们呢采取了夏季集中整治行动，围绕

0: 商圈周边、夜市周边，还有城乡结合部、各省道、干线，我们针对三疲劳，针对三疲劳，对不起，针对这个九醉驾，是吧？三超一疲劳，炸街、非法改装，实施了专项整治。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这方面整治力度，也希望广大市民支持交管工作。整天是我们平时说的，啊，交通安全靠大家，文明出行你我他。谢谢。
1: 尽管说是我们有这样的集中的整治活动，但是呢，还是希望我们大家提高安全这种行驶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去来做起。好的，谢谢任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这方面的工作安排。如果您对近期公安工作的相关的安排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任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进。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
2: 那
1: 话，
2: 个，
1: 有问题请讲。
2: 今天我想向公安局各位领导咨询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户籍方面，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家里老人要是去世的话，从派出所那边开出死亡证明到注销户口之间，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办完手续？这是一个。再一个，在这个交通秩序方面，就是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小问题是，这个平安北路，和这个全北大街交叉口那个自南向北最右侧车道，能不能就是变更为这个，就是变更那个那叫什么变更车道是吧？就是直行这个右转那个变更车道，能不能改为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说。最近我发现，就是说，人民医院北院区那个门前的那条东西大道，现在是修通到这个开元北路那边是个丁字路口。我发现那边就是说，车辆人流特别多，也是就是早晚高峰时候比较混乱，容易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我想看咱们能不能设置一个临时的红绿灯，或者采取一个其他什么那个措施，来保证这个交通出行安全。
1: 好，我
2: 这
1: 们
2: 是
1: 逐
2: 三
1: 一
2: 个问
1: 来
2: 题。
1: 给您解答您的问题哈。我们先后着说哈，从后往前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民医院附近这个路口是和二中交叉口，还是往西边走的这个交叉口啊？
2: 往西，那走到西头，不是和这个开元北路向北延伸那个新延伸那个，那是打通了这个丁字路口。
1: 好，这边车流量应该并不是很大，是吧？
2: 并不是很大，但是那个现在就是那条街修通以后，好多人民医院那个出来的北院区出来的车，他都向西冲着走，可能是觉得那边比较好走，
1: 好，
2: 都
1: 我
2: 不
1: 了解
2: 走这
1: 您
2: 个
1: 的
2: 平
1: 意思
2: 安
1: 了。
2: 路。
1: 据我了解哈，这片路确实是刚修通，车流量也并不是很大。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您提到的是关于这个注销户口和开具死亡证明之间，是有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吗？是有什么事儿办不了吗？还是说您想问一下，这个流程呢？
2: 你看啊，是这样，就是前几天家里老人去世以后，在派出所不是先开这个死亡证明，然后咱们人社部门，他的首先他得有好多手续，或者银行里边也有一些业务得办完以后，才能注销户口，要不注销完户口，好多业务就办不了了。
1: 然后呢？
2: 就是我想需要，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开出这个死亡证明到这个注销户口之间，是不是没有那个硬性规定？就是多长时间必须注销，是吧？
1: 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相关的分管同志，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先请治安支队4级高级警长张立岗，张处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张处长，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注销户口和这个开具死亡证明之间有明确的时间的限定吗？他现在还没有办到这一步。
3: 好，这位同志是这样，按规定来说，你老人去世以后，是相关部门开完死亡证明，拿死亡证明去派出所注销户口，这个要求是一个月之内。但是你有时候超过一个月，也可以办，所以你得越快越好，只能这样说啊。
1: 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是

0: 尽可能还是要保证一个月左右哈，别太拖的时间太长。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好的，好的。
0: 您清楚了。第二个问题，您问到了关于这个全北大街和平安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最右侧车道，现在是什么车道？您想改成什么车道呢？
1: 现在应该是一个右转车道，现在我想叫它改成那个变更车道，就是直行和右转的变更。因为那个全北大不是全北大街东西方向车流量也挺大，就是南北从这平安路向出市，不是它得走这个右侧这拐，有的是向人民医院去，也需要占据这条车道。
0: 所以现在是一个右转车道，您想把它能不能修改成直行和右拐，或者是这个可变车道，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可变车道。
0: 好，
1: 是。
0: 我们请交管支队李龙李大队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李队长。
2: 这位听众，您刚才反映的这个平安路和全北大交叉口，您说的是西向东方向呢，还是东向西方向右转呢？要变可变车道。
1: 南向北。
0: 南向北方向。
2: 南向北。南向北方向是吧？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这个地方车流量不是很大，需要去实地看一下这个情况，测一下车流量，然后根据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回去安排这个我们的设施大队过去实地勘察一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们会考虑把它变更成可变车道，右转加直行的可变车道。
0: 好，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儿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我们在如果这位朋友有这种诉求的话，我们核实一下车流量，能变啊，什么时候变，不能变，把这个不能变的原因，我们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好吗，李队长？
2: 好嘞。
0: 好。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也一并转交给李队长来给这位朋友解答。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有一个关于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是在这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我是在向这个车位倒车的时候，我的这个车头的前方过来了一个车，他一直往前就是不停，一直想往前，就是想过去，然后他不小心给怼到我的这个车头上了。当时呢，他对方就我就说他，我说你怎么这个往前开啊，他还说了我两句，然后他就不服气报警，当时是报了这个报警了。报警出警之后呢，当时的这个出警的这个人员，他跟我说是我的责任。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我都很费解啊。这个我在往车位倒车，他是从我的车头方向过来，这个应该算是我的责任吗？
0: 好，您继续表述。
3: 对，然后呢，当时这个咱们出警的是两位警官，然后呢，当时我自己感觉是，咱现在不是说文明执法吗？他态度不是很好，然后一直说啊，你快赶紧进去给他道歉吧，你赶紧就不然把你车扣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让我当时感觉，我就让我感觉很无助，也很费解。我说这个你不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情况，你就这样叫我去给他道歉吗？然后一直在说你道歉吧，你不道歉就把你车扣了，怎么怎么样，一直在说这种话。然后我就挺无奈，我说行吧，我说那不好意思了。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现在也不清，到为什么这个他怼到我的车上，算是我的责任呢？我现在也不太理解这个情况。请咱们的同事那个解答一下嘛，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0: 好，
3: 以及这个文明执法这个情况，我都想了解一下。
0: 好，您先别着急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相关的负责同志，这样我们先请任主任和您交流一下。任主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现场肯定是现在看不到这个当时的现场哈，但是通过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种情况，他是往车位里去倒车入库，然后呢，同时呢，他的这个左侧还是右侧，然后来车把他的这个。左侧来车是吧，左侧来车把他正在入库过程当中的这个车发生的这个剐蹭这种情况，那交警到现场判断说是他的责任啊，那您能不能根据经验来说一下，看看这个责任的界定有没有可争议的地方，或者说是怎么样能够去理解这个责任的划定，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文明执法。那这位朋友呢，可能是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交警的态度让他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这个心理。您看看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这位朋友解答清楚？任主任，
4: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这个建议问题呢，对我们这个文明执法，对我们进行监督，非常感谢。回头呢，这个问题我们将。请你把这个联系电话给我们留下，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啊，我们还安排专人与你联系，对现场的情况

0: 进行研究评估，然后给你满意的答复。谢谢这位朋友。
1: 好，那任主任，我们今天是周二哈，然后什么时间我们能够联系这位朋友呢？
0: 我想今天呢，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今天这会我们有专门的人员会跟这位朋友进行联系。
1: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那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继续打咱们航空热线的这个电话，还是说我能怎么着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请这位朋友相信我们公安机关，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督审支队，有专门的这个同志呢负责这项工作。今天肯定会给你打电话，放心吧。
2: 好嘞，谢谢您，任主任。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反馈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那个首静南路中兴路小学与五中街口中间，原来不是路中间，一直挡着了嘛。前一段时间开过一段时间口，然后开过这段时间口之后，这个比方说刑警队啊和这边这个居民的小区啊，来回他就不用往走到头往后勾，往回勾了，这样这个交通方便了很多。最近这段时间又把那个口给堵住了，我想反映的就是马上的那个9月1号开学了之后啊，因为这个学校北边是这个中兴路小学，南边是五中小学，五中，然后来回车辆比较多，中间如果开个口的话，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看想问一下这个口能不能开一下，是这个意思。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我们请交警交管支队的负责同志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好，请李龙队长来沟通一下。好，李队长。
4: 哦，你好，这位听众，针对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以后去实地看一下，因为距离开口的问题呢，要考虑车流量的这个情况，也要考虑事故的情况。当然，开口可能会很方便，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机非混行，包括行人乱穿马路的话，也会造成不必要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下来以后安排专人跟您联系，需要我们这个设施去看一下现场情况，然后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可以吗？
3: 可以，是这样，我就想反
1: 好，
3: 馈一下，
1: 这
3: 就
1: 样，
3: 是
1: 这位朋友，我充分的了
3: 上
1: 解。
3: 学以后，
1: 我充分的，您说。
3: 上下学期间，就是这段时间，人流量特别堵。如果这段时间开口也可以，我建议啊，你如果平时你这个去看，它肯定流量不大。就是需要放两个学校开学上
1: 好，
3: 下学的时间。
1: 好，听清楚了。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表述都听清楚了。李龙队长呢提到了这个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车流量这方面呢，您刚才做了一个补充，这有高峰期，有非高峰期，确实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呢，也有这个事故的情况。那么这个口开完之后，有没有出现交通事故？会不会因为这个口的开放，然后呢导致车辆容易出现交通事故？这块的情况您可能不了解。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请李队长沟通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情况。我们核实一下，然后呢，给您一个答复，让您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口它是不能这样去开。当然，如果说您的这个建议，经过核实之后呢，也确实如您所言啊，交通事故如果出现的不多，车流量呢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的话，也科学的去考虑一下您所提的这个建议是否能够落实。好，您等待电话的回复好吗？这位朋友。
3: 好，感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公安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1: 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6: 我想跟咱们反映建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南河区河阳大街和南十路的交叉路口十字路口的东西方向两侧停了大挂车特别多，甚至南北都停，能占道占得特别厉害。说能并排，最多的时候能并排停四辆车，还是长期的，你24小时什么时候去都有停车，影响交通特别厉害。我想能不能建议治理一下那个路口，东西方向特别长，就东西方向。

0: 好，您表述的这个位置是南河区的河阳大街和南
1: 石
0: 路，
1: 南
0: 石路交叉口的这个方向，
1: 东西方向，对，东西路。
0: 好，我们请交管支队的李龙队长和您交流一下哈。李队长，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去治理，有何相关的规定？
2: 非常感谢您提的这个宝贵意见。关于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去实地看一下，这个车辆到底是附近村民的车辆呢，还是说就是临时停放的车辆？如果是临时停放的车辆呢，我会安排属地的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违停的治理；如果是属地居民的这个车辆呢，我们会给这个属地乡镇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协调一个临时停场，供这些村民停放。因为据我们了解呢，好多车辆是附近居住的村民临时停放的车辆。所以呢，需要下来核实一下情况，再给您一个答复。
0: 这位朋友，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情况，
1: 时间比较长，他每就是每24小时几乎都有，但是长期的滞留，对啊。
0: 如果说是长期滞留的话，那大货车它是要营运的，如果它长期的停放在这儿的话，那它不产生收益，这个有点矛盾吧？
1: 不是，它这样的，这个走了那个停了，这个走就一直有，是这个意思。
0: 哦，您说的是这个大货车是一直在这儿停，走了一辆来一辆。
1: 对，它就是那个地方是流动的，是长期有这样的车，是这意思。
0: 好，李队长，是这种情况，您看我们有没有好的这个方法治理？
2: 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因为这个南河区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不太了解，就这个附近呢，是不是有一些修车的地方或者是餐饮的地方呢？
1: 有餐饮，对，你说这个是有餐饮，对，
2: 对，他有可能大货车在这临时停靠一下，就是用餐或者休息，然后这样下来以后，我们会安排这个属地交管部门去实地的核查一下情况，然后尽量的把这些车快速的清理，利用我们的机动巡逻力量，发现就及时清理他们，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就是影响交通比较厉害，
2: 对，
1: 我是这意思。
2: 您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0: 好，那无论是这个短暂的停留还是长时间停留，肯定在这个路上停是有一定的风险隐患的。所以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再给您答复，看看如何更好的治理。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
1: 好，
0: 再见啊。
1: 谢。
0: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孩子出现了打架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公安派出所出警了，出警之后，以孩子未达到孩子是13周岁，未达到法定的年龄，所以呢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但是呢对于赔偿的问题，派出所呢没有给出后续的跟进啊，也没有责令对方要进行赔偿。他说想问一下，那这个派出所是不是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做到这儿，是不是还工作没做完，还有下文呢？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法治支队政委赵艳辉啊，我们请赵政委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赵政委，确实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见的不多啊。然后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也是一个这个情况。那针对这位朋友提到的情况，您看，还有什么就是他不明白的地方，您能不能给大家解疑答惑一下，关于派出所出警对于处理13岁左右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这种方法和整体的过程。赵政委。
3: 这个问题是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年龄不满14周岁，就是13周岁、12周岁，像这种就是在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就是不满14周岁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是进行不予处罚，就是制作一个不予处罚拘留书，相应的文书。第二问题就是做完派出所处理完以后，后续的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根据咱们治安管理处罚第9条的规定啊，就是公安机关已经做对治安这个违法行为已经进行处理的，其他的民事上的这个问题，可以告知当事人去民事诉讼，就是关于一些赔偿的损失，这个可以进行民事诉讼。
0: 所以您的这个根据法律的这个释义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年龄12岁、13岁，这是没有达到这个14岁一个标准，所以呢不予这个行政处罚。但是有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件事情处理到此是告一段落，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
0: 那接下来他认为的是派出所应该督促对方进行赔偿，那这方面的这个诉求怎么样能够实现呢？赵志伟。
3: 从派出所来说，我们治安案件的处理已经做出这个不予处罚拘留。

0: 书就已经市委就已经结案了。结案以后，派出所可以可以协调这方面民事调解的这个情况。但是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应该是告知当事人去民事起诉去。
1: 好，民事起诉。好，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给这位朋友介绍和解答清楚。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问的问题。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时回答过哈。那今天呢，这位网友呢又再一次留言咨询，他说呢想投诉沙河交警借事故勘查扣车，收拖车费的这个情况，具体描述了一下。他说，这个地方呢是在钢铁路八里庄的村口，停车场呢是纬三路的太恒停车场，然后呢开具了责任书，并放车条，他说呢是事故查勘的拖车费由谁来买单？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财政还是车主？第二个呢是，辅警是否有权出具责任认定书？他说的这个辅警的警号呢也留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第三个呢是问的问题是交警安排的拖车，但是停到了事故停车场，车主是不知道的，是不是变相收取相关的费用？好，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请李龙队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好，李队长。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作为听众解答，朋友解答一下，就是对于事故发生以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这个责任书，在事故没有处理之前呢，是需要扣车的，这个是合法合规的。然后至于您这个提出的这个停车费的问题呢，是这个
1: 他说叫拖
0: 我们
1: 车，
0: 拖车费啊，拖车费的问题呢，这个我们需要跟这个沙河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他需要属地门看是在哪个拖到哪个停车场，然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下，到时候我们安排属地给您答复一下。
1: 就是这个拖车费允许收吗？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拖车费这个情况呢是，理论上是不收取的，
1: 理论上不收取。
0: 对，
1: 好，
0: 是
1: 那具体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拖车费是否是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拖车费是否是一致的？那么这位朋友也请您留下您的单据或者是收费的条据，我们再给您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之前解答过啊，但是这位网友时隔几个月之后又再次询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给这位朋友彻底解答清楚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节目结束之后会和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我们再来关注。就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考的是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驾照，然后呢考驾照的时候呢，说是需要这个排队，为什不太理解？我这个学完之后不能够立即考吗？还需要约时间？去哪儿这个去考这个不用约时间呢？好，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车管所考试二科科长王振涛啊，我们请王科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王科长，关于电动三轮车的驾照，那这个考试是需要等待，需要约时间吗？您解答一下。
2: 考试走预约，这是公安部制定的流程。不管是汽车类驾驶证还是摩托车类驾驶证，都需要走预约。
1: 都需要走预约。
2: 对，目前咱们邢台市的这个车管所考试科主要负责的是汽车类的考试，像这个摩托车类考试放到县大队，现在就是以前叫新都区三大队，现在叫新都区大队。
1: 责任我们清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考这个证需要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请您关注一下啊，是不是这考试的这个场次少，还是说我们对这场考试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服务。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您的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在8点钟，到下午的17点钟拨打22778962277896。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0: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报。

0: 约1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300亿元。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2025年度，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老年人数148.9万人，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老年人数1362.4万人，全国城市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26.4万人，全国农村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351万人。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最近，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博主发帖称，夏天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更省电。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不建议市民盲目效仿。但如果是短暂外出，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开才最省电？为此，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小妙招。换季时，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例如，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至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虽然不提倡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但是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外出时间小于1小时，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至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至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升至27度至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买房、贷款、子女入学、户口迁移，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离不开一份关键材料——房产查询证明。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开？平时总听说的无房证明，跟它是一回事吗？别急，这篇全攻略帮你一次搞清楚。首先来说说房产查询证明是什么。房产查询证明是由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记载个人名下的位于邢台市主城区房产信息状况的官方证明文件。它不只是有房或没房的判断，内容其实更详细，包含您名下所有房产的坐落位置、规划用途、产权证书证号或备案合同号等基本信息。办理契税缴纳、房产交易过户等很多场景都需要用到它。那无房证明就是房产查询证明吗？可以说是一回事，只是结论不同。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种查询业务，由同一机构出具，文件格式也一致。区别在于查询结果，若系统显示名下没有房产，出具的证明就是大家俗称的无房证明；若系统显示名下有房产，则会列出具体的房产信息。它主要用于子女入学、户口迁移、享受首套房契税优惠等需要证明无房的事项。房产查询证明怎么开？目前，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已开通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电子证明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线上办理通过下载便利型 APP， 点击智慧房产，完成实名认证后，点击房屋产权栏目内个人房屋信息查询，即可查询本人名下房产信息情况。如需纸质证明，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预留邮箱自行打印，或凭借系统生成带有二维码的房产。

产信息查询结果，就近在自主查询打印设备上通过扫描二维码打印当事人房产信息查询证明。线下办理可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前往邢台市住建局办公楼三楼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服务大厅、邢台市行政服务大厅，通过现场摆放的自助打印机进行查询和打印。也可关注邢台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公众号，依次点击便民服务，便民服务点查询市区范围内各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设立的便民服务点，并选择距离最近的服务点前往办理。如果您遇到身份证不小心消磁了，自助查询机无法识别的情况，或因特殊原因持有的是临时身份证的，也不必担心，前往房产交易中心服务大厅的人工窗口即可办理。那手机上查到的电子证明有效吗？当然是有效，线上开具的电子版查询证明加盖有电子印章，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放心使用。多久能拿到？线上提交后及时生成，线下自助机即办即取，窗口办理也是当场办结。证明有效期是多久？房产查询证明开具时会显示具体的查询时点，您需要咨询使用证明的单位要求开具房产证明的时效问题。如有其他疑问或查询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市住建局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产权管理科便民服务热线22550162255887进行咨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

0: 9929400。
1: 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两。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

0: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

0: 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04分，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视频直播了哈，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咱们常说一句话哈，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们想说啊，这句话前半句是错的，但是后半句是真的哈。很多人可能遇到过牙疼的情况，第一反应您是不是也是觉得忍一忍吧，过两天就好了，或者呢觉得先吃点止痛药顶一顶，最后实在疼得不行了才想到去医院。可是呢到时候医生一看，有可能啊原本只需要补个小洞的牙，现在已经伤到牙神经了，得做一些相应的治疗才能保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牙疼这件事儿。为什么有的人牙疼一阵儿一阵儿的，有的人是持续疼，有的人呢还有喝热水疼、喝冷水疼，问题可能不一样。那牙疼的时候我们自己又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牙疼可以等，什么样的牙疼又必须马上去医院进行就诊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科普，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耿双双耿医生，就有关于牙齿疼痛的那些事儿跟大家讲。

0: 进行交流互动。耿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走进直播间，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耿医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耿双双，然后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互动交流。
0: 耿医生呢擅长各种龋齿以及牙体牙髓病的根管治疗，还有各种牙齿及牙裂缺失的固定义齿及活动义齿的修复、种植义齿等等哈。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或者呢，如果说您在耿医生的这个科室诊治范围之内哈，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呢走进视频号直播间我看行885留言来参与节目哈。好，耿医生，我们今天说到了牙疼这件事儿，其实在口腔内科有很多种疾病哈，牙疼可能是最常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一期时间要跟大家说牙疼这件事儿呢？是不是来就诊的一些患者我们也存在或者发现大家存在就牙疼这件事情的一些认知误区呢？
1: 对，因为我们那个平时在临床上接诊其实最多的就是这种牙疼的病哈，也是大家平时这个牙最容易出现的，也是最那个频繁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很多病号一来就是，多数来的时候这个牙都已经发展的比较严重了，可能疼的比较厉害，他就错过了一些就是他这个
0: 最佳的一个
1: 最佳的一个治疗期，比如说这个牙还是简单一个小洞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牙反正我也不疼，我也不用管它。然后可能就是不想吃饭就没事了，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
0: 主要就是影响吃饭这件事儿，
1: 对，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觉得这个牙齿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说发现了牙上有黑啊或者什么的，一定要尽快来这个医院就诊查一查，看一看需不需要就是尽早的干预一下。
0: 关于这个牙疼去看医生，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啊，我觉得一开始不太厉害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没准过两天就好了，牙疼也经常一阵儿一阵儿的哈。然后再往后有的时候特别疼了也不想去，为什么哈，不知道我们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总觉得有一些恐惧的心理。
1: 对，多数人对这个看牙都会害怕。
0: 对对对，
1: 你想我要躺在那个牙椅上，然后照那个灯，然后嘴巴张开，
0: 各种各样的
1: 小工具，对，然后我们各种器械一上一看哦，就觉得很害怕，不敢去看。
0: 对对对，
1: 其实这是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其实的话它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恐怖啊，出现了问题早点来就诊，也许一个小问题到这儿就很快就解决了。
0: 没错，
1: 如果不来的话你可能就是他自己任由他发展就严重了。
0: 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也总在跟大家说这样的理念哈，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早治疗，早恢复。
1: 对，
0: 没错。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的是有关于牙疼这件事儿，其实也跟大家做一些相应的科普，比如说牙齿它的结构，大家都觉得啊，牙每个人嘴里都有，大家对它熟悉不过了哈。但是您了解牙齿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吗？哈，也可以请耿医生跟大家来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牙疼，你看有的疼得轻有的疼得重。每个人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咱们就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他这个牙疼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再就先了解一下他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吧。可能了解了一下以后可能就更清楚一点为什么会疼的有的轻有的疼的重。一般就是咱们这个牙齿它是有三部分，就是从外到里有三层结构分别是牙釉质、牙本质，然后再往里边是牙髓那么牙釉质呢，就是咱们正常说话也好，一张嘴露在外面这一部分，大家可直观的看到的这个，对，白色的这个是牙釉质。
0: 对对，
1: 它其实是人体就是最坚硬的组织。它能隔冷、隔热隔这种机械刺激。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些损害。这个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感觉不到疼，也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发现自己牙上有了一个小黑点儿，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多数他这个病损就是在这个牙釉质这一层。如果说这个小点儿你不管它，再往下走再往里边就到了牙本质。牙本质跟这个牙釉质就不太一样了它里边会有这个牙本质小管儿 能传导一些这个疼痛敏感的感觉、
0: 嗯、对，有神经、啊、能这么理解吗？
1: 它能传导，有牙本质小管，
0: 它只是传导、
1: 啊、有一点点专业、
0: 哦、
1: 它能传导一些这个、
0: 哦、
1: 它有一个感知的能力、
0: 嗯、
1: 比如说冷热酸甜、
0: 嗯
1: 啊、它就会传输到这个、嗯、
0: 那有些朋友可能比如喝的凉的、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冬天哈，一张嘴撕一下、
1: 对、就是那个、
0: 就已经是伤到了牙本质这个层面了，
1: 对，最起码是到牙本质这一层了、
0: 嗯、
1: 它就这种一过性的就感觉滋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好多人病号一来说为什么我这个一沾凉一沾热就会一过性的疼一下，但是我不喝又没有事儿、
0: 嗯
1: 啊、基本就到这一层了，就是牙本质
0: 是
1: 啊。如果说你再不管它，它会继续往下发展，再往里边就是这个牙髓、
0: 嗯
1: 啊、也是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它里边会有这个、牙神经、
0: 嗯、
1: 血管一些淋巴组织啊。如果说这个细菌进入到这个牙髓的话，这个疼痛就比较严重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它可能会锐痛、持续性的痛、反复疼啊，基本就到牙髓了、
0: 嗯、
1: 到这一步也就比较麻烦了啊，他可能就得像老百姓说的杀神经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没错、
1: 啊、
0: 嗯，这是牙齿本人它的一个结构、啊、
1: 对对对
0: 对，它周围还有一些它的这个伙伴们哈、
1: 嗯嗯、对，就比如说牙周围包绕的这一圈，咱一张嘴看见粉色的这个牙龈组织啊，牙龈下边还有一些牙槽骨啊，他们这个都可能会造成一些疼痛，
0: 嗯
1: 啊，比如说牙龈有炎症啊什么的，
0: 嗯，我们日常在、临床接诊的时候，患者说牙疼，其实是包括牙齿还有牙齿周围组织所有的疼痛，都是我们科室的一个诊治范围。
1: 对，牙疼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
0: 嗯
1: 啊，是
0: 好多引发的原因多种多样、啊，
1: 对，原因多种多样，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对。
0: 好，回归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耿医生说到的那句俗语哈、啊
1: 嗯，
0: 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疼起来是真的很、
1: 嗯、
0: 很疼。但是可能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觉得牙疼它不是病哈，有的时候觉得忍一忍，吃吃药就好了，甚至有些很多民间的偏方哈、啊，嚼个花椒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就好了。我们从临床上、
1: 嗯、
0: 从专业的角度哈、啊，这个观点是不是要着重跟大家纠正一下？
1: 对，就是多数人认为这个牙疼我忍一忍就行了，不严重不用管，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嗯、就是这个牙齿它不像是别的，比如说皮肤你刮个口它会愈合，但是牙齿不会，它坏了它不可逆、
0: 嗯、对对对、
1: 啊、当你发现这个牙齿有一个小沟小点或者轻微的敏感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把细菌感染这部分清理掉，然后补起来、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这个牙就不会再继续往下发展了、
0: 嗯、
1: 啊，能多用些年。如果说你这个不管它，它这个又往下坏，然后到了这个牙本质可能就会啊疼得更厉害，再往下就发展成这个、
0: 嗯，
1: 波及到这个牙髓，发生牙髓炎就得抽神经了，会持续性的恶化。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所以说就是大家这个发现了小问题要及时来看牙，及时处理。
0: 对，这里面有两个点、
1: 啊、
0: 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个是耿医生说的牙齿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哈，我们总说人体很多组织会自我修复，但是牙齿不行，还有就是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它是会一直发展下去的，如果我们不干预哈、
1: 啊、
0: 所以这两点就提示大家一定有问题了及早去看哈。
1: 嗯，
0: 还有什么我们常见的误区呢？
1: 嗯，就是大家经常性的家里会备一些常用的消炎药，我有时候牙一疼我就自行服用一些这个常见的我平时会吃的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可能一吃的话它确实是
0: 管用
1: 了，能够缓解可能暂时性的哇疼的就轻了，甚至有的不疼了、
0: 嗯、
1: 就不管它了、
0: 嗯、
1: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吃的这个药它是不能够就是杀灭你牙齿里面那个造成牙疼的这个细菌的，
0: 治标不治本、
1: 啊、对，治标不治本啊。就是吃药的话它只是就是缓解一下症状、
0: 那到这儿其实有很多朋友、我有一个疑问哈、可能也是比较真实的一种体验、
1: 嗯、
0: 就为什么有的疼痛它不是持续性的、或者是说当我吃了一次止疼药或者是采取一些我自己认为有用的方式之后，哎，好长时间它都没反应，
1: 它其实就是掩盖症状，你疼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期、
0: 哦、
1: 啊，然后你吃完药、这个炎症它暂时性的缓解，可能慢慢的就成了慢性期了，好多慢性期的疾病它是没有大感觉的、或者仅仅有一点点的不适、但是它肯定会反复的发作、因为它没有除根儿、
0: 它还是存在在那儿的、
1: 还是存在的，只是掩盖症状了。
0: 对、
1: 啊、
0: 一说到牙疼大家去医院哈，就像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人害怕，就总觉得只要是牙疼是不是去了就得什么烧神经，是不是就得做什么根管治疗、啊、又想那个钻头啊或者什么就在嘴里面得，这可能大家这是很多人惧怕去牙科就诊的一个原因哈。
1: 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牙疼都需要抽神经啊，要及时 止损吧，
0: 嗯，
1: 就是在比如说他这个牙洞偏深的时候，他可能会冷热疼，但是你及时的补一补的话，他就会这个症状就会消失，
0: 嗯。

0: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牙痛都需要去杀神经。
1: 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发生的比较多，就是塞牙。基本上这个好多人都有塞牙的情况，塞牙其实也挺疼的，尤其是你吃一些这种纤维性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牛肉，是不是发现这个牛肉很容易塞牙？
0: 是
1: 啊，就纤维性
0: 纤维比较粗哈。
1: 对，塞牙以后这个牙龈它就会疼，牙龈发炎也会疼，这个是肯定涉及不到杀神经的如果来看的话，咱发现是这个牙龈的问题就查一查是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塞牙是这个牙缝太大了呀，还是牙坏了呀什么的
0: 就像耿医生说的哈，是牙疼，这是一个症状啊，
1: 对，
0: 引发它的原因才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个根本问题。有人说那我牙不疼，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对于牙齿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高了，很多牙科的专家也都在提示大家需要定期去对牙齿进行检查。有人说了，如果牙根本就不疼，我还需要去医院检查吗？那我这满嘴都应该是健康的牙齿呀。
1: 就还是像刚才说的，它一些慢性的炎症是感觉不大的比如说慢性牙髓炎有一些有症状，有一些是没有症状比如说那个炎症就是再往下发展，通过那个根尖孔到了那个牙槽骨的话一个慢性根尖炎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其实已经比你想象中要严重了慢性期的时候感觉不大，不是说我这牙不疼它就是健康的，其实不是不疼反而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对，当有问题的时候反而有症状是在及时的提醒我们去关注它哈。
1: 对，
0: 好，这是有关于牙齿的一个结构还有我们说相对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也给大家卸一些精神上的包袱哈，看牙不是那么痛苦或者是恐怖的一件事情牙齿健康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包括很多小朋友现在家长很小的时候就关注孩子的牙齿健康。牙疼它分类型嘛，耿主任，比如说什么样的疼痛提示着可能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病因，有没有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先学习自我去先检查一下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1: 咱可以说一些这个常见的吧，就大家出现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咱说一说，简单的说几个看我们临床上接诊的有一个特别常见，就是学名叫楔状缺损它是在什么部位呢？就是在牙龈，就是这个牙齿接近牙龈的那个部位它会出现一个小沟像这个部位的话，你可能吃点凉的呀热的呀它就会疼，一过性的敏感，但是你不接触凉热它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你牙刷刷牙的时候一刷它也会疼，这个叫楔状缺损这个会疼属于一个敏感，像这个的话其实来补补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还有这个楔状缺损多数都是因为你这个刷牙方式不太对大家建议不要这个左右横刷牙，一定要进行一个竖刷牙在选择这个牙刷的时候刷毛尽量的要软一点刷牙方式一定要正确刷毛选的时候就选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也是就是老百姓说的虫子牙
0: 蛀牙了
1: 就是蛀牙了单纯的如果说这个它坏的比较浅可能没有症状，一般来牙疼的这个就是它可能这个牙洞会偏深了，离着神经会稍微的近了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局限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牙本质层这个它也会疼这个的话就是它比较浅的情况它就是一过性的酸疼它也不会持续这个疼，这个补补牙就好了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比如说我一沾凉热它会疼的持续几秒，就会比刚才就是那个曲洞就更深了，说明离神经特别近了
0: 从我们的这个右质层到
1: 本质层
0: 再到
1: 现在到了本质层接近牙神经的这个程度了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可能就疼得比较明显了，但是它也不会自发性的疼就自己待着就疼它只是吃冷热持续那么几秒
0: 外刺激的时候可能会有疼痛
1: 咱就是这种情况一般来了就是会保一下神经然后补补牙然后你如果说再不管它然后再往下发展可能就会还有疼得比较厉害的，有些病号一来就是捂着脸来的说哎呀医生我
0: 这是疼起来要人命
1: 了，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我又只能含着凉水我睡不了觉疼得特别厉害像这种一般都是到了这个牙髓了它会疼得特别厉害，牙髓它有几个典型的症状牙髓炎，急性牙髓炎就有一个不吃不喝自己待着也疼它会放射性的疼疼起来。

0: 哎，不光是我这个牙疼，包括我这边的这个，耳朵这一块儿
1: 嗯。
0: 啊，下颌这一块儿啊，可能觉得这一片都会疼，就分不清究竟是哪个位置疼啊。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疼啊，疼得特别厉害，睡不了觉
1: 对，
0: 啊，疼痛不能定位啊。
1: 对。

0: 就是急性的牙髓炎。
1: 对对，它那种急性牙髓炎，你要不管它，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发展成一个慢性的牙髓炎。这个疼痛的话就不像急性的牙髓炎那么的强烈，但是它也会就是一吃东西会不舒服，咬物疼，咬合疼啊。这个是也是得抽神经了。对，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病号一来说，哎呀医生，我这个牙龈某个位置啊长了一个包，流脓，然后就是我自己戳破了，那个就一开始是个大包，戳破了以后那个水流出来，那个包又减小了啊，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一个慢性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当然还有稍微少数一点，就是慢性牙周炎，可能你不管它啊，发展的比较严重，当然那个就属于那种囊肿的那个状态了，那个范围会特别大，那个流脓特别多，那个的话就需要这个及时的就诊了，
0: 对啊，自己不要自己处理啊，
1: 对，
0: 还是让医生来去处理比较好一些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吗？
1: 就刚才有提到过的那个食物，塞牙疼，比如说这个牙，你像咱们有一个口腔正畸科，他就是做这个牙齿矫正的。为什么做矫正呢？有时候你这牙在不齐的状态下。很容易塞牙，塞牙你就不容易清洁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时间久了这个位置就容易发生蛀牙，就坏了。
0: 对
1: 啊，牙裂不齐它容易塞牙。还有比如说你这个牙有牙洞，有牙洞也会塞牙。一塞牙一吃东西可能会疼。
0: 没错哈。塞牙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牙齿经常会可能刷牙都刷不太出来，有些东西哈。
1: 对，
0: 时间长了也会给我们的牙齿啊牙龈啊都造成一些影响哈。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吗？
1: 还有一些这种牙周性的疼痛，有些病号一来说我这个牙松活动一吃就酸疼，这种一般都属于牙周炎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牙周边这些小伙伴们，就是牙周啊出现了问题，像这个可能骨头它会退缩呀，牙就骨头会萎缩啊，牙龈会往下退，牙根就暴露了，像这种也是会疼痛。要及时就诊，
0: 就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啊，葛医生给大家汇总的都非常的全面了。我相信可能大家绝大多数的朋友多多少少都遇到过其中的一两样哈，遇到问题了还是说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处理，找到疼痛的原因，再对症进行治疗，及早的进行治疗，及早干预哈。网络平台耿医生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最近牙疼，但是说不清具体是哪颗牙疼，好像上面左边整排都在疼，他想说这正常吗？有可能是什么出了问题呢？
1: 这个
0: 说不清是哪颗牙。
1: 一般你像这个的话咱都会你想建议他来就诊查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一般多数啊比较多的情况，这个疼痛不能就位的这种都是这种牙髓炎的症状啊，它是放射性的疼。当然你具体的必须得看到你这个患者本人，才能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情况。
0: 没错哈。还有朋友问到说牙疼的时候如果说在家进行紧急处理，我从网上看有说冷敷的有说热敷的哈，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1: 就消炎药止疼药可能能暂时性的止疼。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尽快来医院是最好的办法。
1: 或者说你有一些土偏方呀可能能管一丢丢用，就是我疼我受不了又没有什么消炎药止疼药，你家里看有没有花椒麻椒啊，就可以暂时性的顶一小下。
0: 好的，但是只是暂时性的哈。
1: 对，
0: 有些朋友也会好奇，就是您刚提到的我们的牙齿真的这个坏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就需要进行烧神经这样的一些处理了。这个神经大家都很顾忌这个词汇，或者说顾忌去杀神经这件事儿哈。我也知道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就是能保尽量保，是不是葛医生？
1: 对，
0: 这个神经对于牙齿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尽量的去保它？没有神经了的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神经对于这个牙齿来说太重要了。它就是一个牙齿的一个营养中心。有神经
0: 营养中心啊，
1: 并且也感知中心。就是有神经在的这个牙齿，它的这个
0: 它是有灵魂的，
1: 对它的强度啊硬度啊它都会比较高啊，持久耐用，吃个硬东西正常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啊，它维持它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这个牙就是需要把这个神经抽了它，一旦抽了它以后它这个牙就会说一个比较咱容易懂的就是它就变

0: 脆了，没有
1: 嗯，
0: 养分供应了，就类似于那个，比如一棵树啊，它如果变成了，枝条变成了枯树枝，可能就容易折断、
1: 嗯，嗯，
0: 脆，容易断
1: 它就像
0: 啊。
1: 是小树的这个根系一
0: 对，
1: 样
0: 它
1: 的
0: 就
1: 感
0: 吃
1: 觉，
0: 不了太硬的东西啊，突然可能有一天你吃硬东西，这个芽就容易崩掉啊，容易坏掉，这就麻烦了啊。所以说在临床上，咱们会看一看这个神经是不是到了就必须得抽掉的程度啊。但凡觉得它有那么一丝可以保留的这个机会，肯定会就是先留着它，它对牙齿来说很重要。
1: 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说这个神经真的就保不了了呢？
0: 就像刚才说的，很疼。晚上睡觉疼，到了牙髓炎的程度啊，到了这个根尖炎的程度
1: 这些
0: 啊，
1: 炎症没有办法，比如通过药物呀，或者一些手术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处理
0: 这
1: 嘛，
0: 个药
1: 就
0: 物是，
1: 得让它去掉
0: 它这个神经是破坏了，是恢复不了的。
1: 嘛。哦，
0: 里
1: 也是
0: 边
1: 一个
0: 有
1: 不可
0: 炎
1: 逆
0: 症，有
1: 的。
0: 细菌，是因为细菌进去了。你这个药
1: 哦。
0: 物的话，它只是通过胃啊这种血液循环啊，然后它这个血液循环是进入不到牙齿，是消不了这个细菌的啊。想除根儿的话，还就必须得进行咱们说那个根管治疗，把神经抽掉，把里边的感染源、感染物质彻底的清干净才可以。
1: 对，所以您看哈，这个牙齿疼痛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哈，真的还挺麻烦的，而且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不想接受或者不喜欢去面对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及早去进行干预才可以哈。网络平台，你看很多朋友都在说一些自己的应对牙疼的方式方法，我们简单跟大家说几个哈，从专业的角度您跟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哈，有人说我牙疼的时候含白酒、含盐水，还有您刚才提到含花椒，这都管用，但这个方式方法它可取吗？
0: 它只是临时可以顶一下啊，但是不能老是我一疼我就用它。你像那个高度的那个白酒什么的，可能会造成一个老用的话，可能会灼伤黏膜啊什么的啊，肯定是你自己一些想不到的一些别的损伤，还是不太建议总用这个办法。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用的一个办法，可以
1: 对，还有老百姓经常爱说啊，说一上火就容易牙疼，说这个牙疼就是因为上火引起的，所以可能大家会有的时候常备一些像什么，清火的药啊，什么牛黄片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有道理吗？
0: 这个牙疼它不是简单的，就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细菌感染啊。你只是这个降降火，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想解决这个牙疼的问题，还得是考虑把它这个神经牙齿里边这个细菌清理干净。你说的那个老百姓吃的那个牛黄解毒片一类的，它是杀不了菌的啊。
1: 没错。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哈，您像提到的牙龈呀，或者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脓包啊，很难受，自行解决了，或者甚至有可能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硌破了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去进行一些医疗处
0: 你
1: 理呢？
0: 需要尽快来就诊，不要老是自行的，就是起了包就给它捅破啊。你要是单纯的一个特别小范围的根茎炎，一个小泡，你捅破了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类似于囊肿那种大范围的，你总是反复的，就是我自己弄破了，流出来了，这个泡见小了，我就不管它了，是肯定不行啊。有一些严重的，可能就是会感染扩散呀或什么的啊，
1: 没
0: 还是
1: 错
0: 不
1: 哈。
0: 建议就是自行处理。
1: 对，关于牙齿哈，其实很精密的哈，我会觉得哈，大家自行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有的时候真的只能暂时短暂的缓解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问题还在，并没有完全处理好哈，还是要尽快去医院才可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耿双双医生，去有关于牙齿疼痛的那些事儿和大家交流互动。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耿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 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

0: 遍漆黑，至少持续两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欢迎回来，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的牙齿保健护航哈，邀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耿双双医生，就有关于牙齿疼痛的那些事儿和大家交流互动哈。上半段呢，耿医生就有关于牙齿的结构、牙齿常见的疼痛类型以及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常见的误区，跟大家进行了一些梳理。总之，牙疼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还是出现问题及时就医是最重要的。不同的人群哈，耿医生，您像我们在网络平台有一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孩子老说这个牙疼哈，我怎么去判断他是蛀牙了还是换牙期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孩子正处在这个换牙期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牙龈啊或者是牙齿有点不太舒服的症状哈。我就突然想到，其实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面对的常见的这种牙齿的牙疼特点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8: 对，一般像年轻人来讲，来就诊多数就是这个小孩10几岁、20几岁的，多数这个都是这个有龘动，
7: 对，蛀牙了哈，
8: 就是蛀牙的，有牙齿敏感，还有就是刷牙不当造成的一些磨耗什么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该补牙补牙，该脱敏脱敏，如果是刷牙不当造成的磨损的话，那就是改变刷牙的方式，换个软点的牙刷。
7: 对对，您像刚才这位家长所提到的孩子老说牙疼哈，怎么判断是蛀牙还是换牙期的正常现象？蛀牙这个东西，我们能从肉眼直接去看出来吗？
8: 蛀牙是能看出来的，
7: 就是小黑点吗？
8: 对，它轻的情况下就是小黑点儿，然后厉害了，一看就是一个洞，一看黑黢黢的，
7: 厉害了就能看出来了，
8: 一看就是个大洞。
7: 如果说牙齿上有小黑点，这个东西其实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8: 注意，对，及时到医院就诊，
7: 对对对，
8: 然后该补补，不再让它往下发展。
7: 对，这位家长，我们可以自己去先行判断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小黑点儿。说实在判断不好，我们还是来医院让医生去判断一下更好哈。这是相对岁数比较小的人群出现的常见牙齿问题。再往后呢，比如中年人相对来说常见的牙齿问题有哪些呢？
8: 中年人的话，这个蛀牙肯定也是啊。还有一个它不太一样的就是，你看这个牙从出生到现在用了，看有这些年了，
7: 对，
8: 它会产生一个磨耗。磨耗的话也挺痛苦，吃东西的话也疼，冷热酸甜也疼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影响你生活，影响吃饭了啊，还是早点来就诊啊，可以进行一个这种修复啊什么的啊，让你能正常的吃饭，好好的生活。
7: 没错哈，主要是一些牙齿的损耗、
8: 磨耗、
7: 磨耗。
8: 对，就是两个牙齿之间总磨啊，它就会表面那层牙釉质就磨没了，牙本质就暴露了，它就敏感。
7: 我们的牙齿多么的珍贵哈。
8: 对。
7: 再岁数大一些的老年人，是不是有关于修复这方面的问题？

0: 就会多一些。
1: 对，老年人的话他好多会有这种牙周的问题。牙周嘛，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比方一来说我这个牙好多颗牙齿松了，有的自己就掉了，吃不了饭了，多数就是牙周的问题。需要早点来处理一下牙周，该洗牙洗牙，该刮治刮治，
0: 对
1: 让嘴里这个能留下的牙齿尽量的留下，
0: 对，没错哈，
1: 保留健康的牙齿。
0: 是，有朋友问哈，他说我刷牙刷的挺好的哈，一去医院检查说有牙结石，他想问一下这个结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就有了这些东西呢？
1: 就是你尝试就是刷牙不到位一些，一开始可能就是个软垢哦，你自己又刷不到，时间长了以后，你像那个嘴里的细菌，就是细菌啊什么的，然后分泌一些酸性的物质啊什么的，然后有矿物质啊，让这个软垢啥的就是矿化了，就变硬了，成了牙结石了，可能就刷不下来了。
0: 没错，其实大部分朋友啊，每天至少两次刷牙吧，早上
1: 每个人每天必须得两次刷牙，
0: 这是必须的哈。
1: 有一次晚上睡前是必须得刷牙的而且刷了牙以后就不要再
0: 吃东西了，
1: 喝饮料啥的。
0: 对对对，
1: 有些人说哎我刷了牙了，但是他会说我刷了牙以后我睡前还要喝杯牛奶或什么的，我说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是把喝牛奶放在这个刷牙前面，
0: 对，
1: 睡觉之前把牙刷了再睡觉，
0: 对，不要再让牙齿接触到任何其他的物质了，除了白开水啊。
1: 对就是，
0: 那我们日常的这种护牙方面还有什么大家常见的问题呢？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吧。
1: 现在咱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给大家就是推荐让大家习惯性的用牙线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对牙齿特别好，比如说你正常刷牙你能刷的是牙面上的这些地方但是两个牙齿之间的牙缝那个牙刷是刷不到位的这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些牙线来清理它。
0: 牙线可能更多的朋友关注到的问题就是它会不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呢？
1: 它不会，但是原来的时候呢人们会用一些牙签来抠一些脏东西，那个肯定会，但是牙线不会，这个放心使用肯定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必须得用牙线清理缝里脏东西，
0: 对，
1: 两个牙齿之间的这个。
0: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日常注意事项呢？
1: 现在咱们生活比较好了，然后吃喝都比较好了，你看这个一进超市很多这种饮料奶像平时这种碳酸饮料是肯定需要少喝的。
0: 对对
1: 碳酸饮料少喝，少吃甜食蛋糕店里的蛋糕一闻好香啊，好想吃啊，但是建议少吃那里边糖分很高。然后建议你每个人定期洗洗牙自己平时卫生这个口腔卫生做得好的，那你就一年左右洗一回。有些人刷牙确实怎么也刷不到位，或者说比较容易滋生牙结石的话，那就半年过来洗一次牙。
0: 洗牙这件事情它主要针对的是牙齿的哪些问题？
1: 牙结石
0: 最直观的就是刷不干净的那些东西，
1: 主要是清理牙结石。
0: 有人说洗牙还可以就是对一些牙齿的疾病进行消炎，这个有？
1: 那没有，
0: 没有是吗？
1: 对，它只是说你的牙结石洗掉了以后，它会牙结石在这牙龈上啪啪着，会造成牙龈的一个炎症。牙龈炎时间长了以后发展就成了牙周炎。它能够杜绝这种现象或者缓解这种现象。
0: 对
1: 你要说简单的消炎那个没有。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一位朋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智齿上有个蛀牙想补，但是医生建议他拔。他说我上面还有蛀牙还有智齿要拔的话要两个一块儿拔，说能不能补一补不要拔。
1: 这个智齿补补的话还得看看你具体嘴里的情况，首先这两颗智齿它长的位置是不是正它俩吃饭是不是能正常的使用看看有些牙齿智齿长出来它的空间是不够的，多数是歪的这种情况你硬留它的话没什么好处。为什么那么说因为这个牙是八号牙，前面有个七号牙，它如果是一个直立的正正的牙齿它不会容易塞东西那如果说是一个歪牙的话，你光留这个智齿了，但是智齿跟前面那个牙之间它可能因为不齐有这个缝塞牙时间长了以后会容易把前面七号牙塞坏这个七号牙是万万不能缺失的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就得不偿失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正的智齿一般是建议你该拔还是拔了它，没什么可惜的。
0: 对，医生建议您去拔，可能也是考虑到刚才我们耿医生所提到的这几方面的原因。虽然您说上面有它对应长出来的智齿哈，我们还是要去衡量一下这个牙留着。

0: 后续会不会有可能有什么其他的问
1: 对，
0: 题啊？
1: 嗯，
0: 对，他说我去看牙，医生让我拍这个 X 光片啊，他想说
1: 嗯。
0: 这个，有必要吗？为什么要拍牙的 X 光片？直接拔不就行了吗？
1: 你首先得看看你这个牙有没有到的这个拔的程度啊，有的病
0: 嗯
1: 号一来就是我想把这个牙拔掉
0: 嗯嗯。嗯
1: 啊，但是咱们这个作为一个医生来讲，这个牙是能不拔是肯定不建议你拔掉它的啊，要拍个片子评估一下它有没有到了这个必须拔出的程度
0: 对，
1: 啊，但凡有一个治疗的这个能预，就是能让它恢复的一个这个机会的话，肯定是会建议他进行一个治疗，先拍片子评估一下，看一下。啊，不能就是说拔就拔了它啊，
0: 对，我们说拍片子也是去评估牙齿目前的一个具体的症
1: 对，
0: 状状态是处于什么样子的哈，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哈。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牙疼跟这个心情有关系哈。他说有没有临床上这种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牙痛
1: 心理因素不好说，但是有一个可能会有啊，就是
0: 呢？
1: 轻微的那种疼痛啊，比如说你这个人一旦忙起来。工作特别忙，你可能就忘了这个，因为他疼得比较轻微，可能就顾不
0: 忽
1: 上，
0: 略了他
1: 就顾
0: 了，
1: 不上他了，就忙别的了，这个可能会有
0: 对，电动牙刷确实比普通的牙刷要刷得更干净更好吗？
1: 相对来说是，但是
0: 它会对牙齿的损耗也大吗？
1: 不会，
0: 不会啊，
1: 但是你也要掌握一下它的这个使
0: 力
1: 用
0: 度，
1: 方法啊，力度。不
0: 对，
1: 能说我放在一个位置上就使
0: 啊
1: 劲的左右的来回的摩擦，这样肯定也是不对的。它本
0: 对。
1: 身是有一个震动在那儿啊，它就你轻轻的放在那儿，它一震动，有些你可能刷不掉的东西，它自己就震下来了啊。但是不建议你，就是有些人这个电动牙刷他买是买了，但是使用的方法不对啊，反
0: 方
1: 而
0: 式
1: 造
0: 方
1: 成了
0: 法
1: 一
0: 还
1: 个
0: 是
1: 这
0: 重
1: 个
0: 要。
1: 牙齿的损伤啊，
0: 对，没
1: 怪
0: 错。
1: 得更厉害，比普通牙刷用起来
0: 对，好，时间的关系，耿医生，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如果说线下您的牙齿还有什么困扰，也可以这个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找到耿双双耿医生啊，我们面诊来解决您的问题。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耿医生？
1: 一般我是周一、周三、周四
0: 周一、周三、
1: 啊，
0: 周
1: 然后
0: 四哈。
1: 在新医院这边，然后周五是在老眼科医院那边出诊。
0: 没错哈，线下去解决一下我们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哈，不要只是去解决一些相应的症状了哈。牙疼不是小事儿，它背后也藏着各种各样的病因，不要硬扛，分清情况，应急有方，并且预防是很关键的事情哈。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耿医生带来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那稍后呢，在16:50，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刘春霄医生，就有关于产筛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选择，唐筛、无创、羊穿究竟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啊？跟大家来进行科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耿医生也谢谢您，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给我们
1: 好
0: 做科
1: 嘞，
0: 普，谢谢
1: 谢谢主
0: 您，
1: 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

0: 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16:50，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收看节目也非常方便，手机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邢台啊，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也可以在线观看节目，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随时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哈，这个主题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准妈妈们，或者是备孕有需求、有要宝宝需求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哈，当然爸爸们也要去听一听、了解一下哈。不知道各位准妈妈在产检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拿到一张报告单，看到上面写着高风险或者临界风险，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脑子就乱了啊，会心想是不是宝宝有什么问题呀？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呀？啊，医生建议做羊水穿刺，这个会不会伤到宝宝呀？这种焦虑和恐惧可能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更多的是一种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经历可能很多孕妈妈都有共同的感受哈。但是我们说产前筛查它本身啊，就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胎儿健康的状况，它不是制造恐慌的源头哈。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

0: 理解它，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清楚这个产前筛查这些手段都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究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下一步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又有可能面临着什么那今天在下半段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主管检验师刘春潇啊，来跟我们去说一说有关于懂产筛拒绝盲目焦虑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啊，首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准妈妈准爸爸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很高兴来到名医热线这个栏目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有我们正处于孕期的女性朋友们啊，或者呢您也面临着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产筛，如何去选择，或者是说要做的产筛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啊，都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来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欢迎您的参与。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咱们在临床上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就像我们刚才开场提到的这种焦虑的准妈妈准爸爸们呢？
1: 是，就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呢接到这种咨询结果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些在这些当中常常遇到两种极端的这个情绪，一种是这个鸵鸟心态，觉得那个家里边没有这样的病史，宝宝肯定是健康。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拿到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拿到这个报告一看是临界呀，高风险呀，就心里边就焦虑，整夜的失眠，有的甚至就是引发宫缩。但是呢就是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三种状态，就是能够理性从容科学的看待这个检查结果。
0: 对，我们说这些产筛项目其实都在给大家去排查或者是说了解宝宝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哈。可能在这儿需要首先最最最前面跟大家来了解一下或者科普一下有关于这个遗传病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说更多的可能是筛查的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主要来就是先了解几个容易混的这个名词吧。你看遗传病就是家族性疾病吗？就是先天性疾病吗？就是说它就是都不是对等的。家族性疾病呢它也不是遗传病，你看有些肝炎呀结核病啊大多都是由共同生活环境引起的。
0: 对，
1: 那个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A 缺乏的时候就可能引起这个夜盲症。然后你再一个就是遗传病它不一定就是变现为家族病。遗传病有的时候成家族性疾病，也可以成散发性的。再呢就是先天性疾病它也不一定是遗传病。你比如说孕妇宫内感染的时候导致胎儿的先行病啊等等这些。还有就是遗传病也不一定生下来就有，就是说有些病呢是到一定的年龄才发病，有的是成年后发病的，比如说这个亨廷顿舞蹈症啊，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了。就是你看有些年轻的那个明星在年轻的时候就家里边有得这个的，他就年轻的时候就切除乳腺癌卵巢了，
0: 不让他发展到那个地步哈。
1: 还有这个家族性的阿尔茨海默病啊等等的这些。
0: 没错，遗传病它也是分不同的种类的是吗？
1: 是的，这个遗传病它又分染色体疾病啊，基因组疾病啊，单基因遗传病啊，多基因遗传病，还有这个线粒遗传病啊，体细胞遗传病等等。就是这里边虽然种类很多，但是相对来说这个染色体疾病和单基因疾病是比较就是常见，其他几个呢就是虽然少但是只要是发生了就很严重。然后这个染色体异常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生殖细胞减数分裂错误导致的这个随机事件，不是说字面上的这个遗传病。你比如说这个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就是8%，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你生活在繁华都市啊

0: 还是深山老林呀，不管你是吃有机的还是普通的呀，这个概率都客观存在。
1: 嗯，没错哈。我们先了解一下有关于遗传病它究竟是什么。我们说筛究竟筛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先心里清楚哈。对，了解了这么多的概念啊，那我们回到就是有关于产筛的这个现实当中哈。医生让我们的很多准妈妈们做很多的检查哈，说了花这么多钱哈，就是为了拦截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遗传病的发生吗？
0: 是的，就是拦截的不仅仅就是咱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个智力障碍啊，不想让孩子以后傻呀，就是还包括一些多发畸形啊，你比如说心脏缺陷啦，消化道闭锁啦，生长发育迟缓呀，就是比如说宫内生长受限呀，出生后喂养困难，还有就是对这个寿命影响，就是许多严重的这个染色体病会导致这个新生儿期或者是这个婴幼儿期就死了。
1: 对，还是很怎么说，影响比较大一些的哈。好，那我们结合现有的一些检查吧，还有包括刚才您对一些遗传病的介绍哈，我们也来聊一聊大家常见的一些筛查，比如说唐筛，比如无创，比如说羊穿哈，这些检查它都针对哪些问题去这个做的呢？可能这些检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就是说的比较笼统，或者是没有那么详细，但是不了解反而是让很多的孕妇更焦虑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些检查究竟是做什么的。
0: 好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些就是非常的契合实际。首先呢，就是这个产筛的全称就是产前筛查，它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从所有孕妇里把那些胎儿可能有染色体异常或者是严重结构畸形风险的这个人筛查出来，再做进一步检查。就是说他本身不确诊，但是他是保护宝宝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产筛呢？就是首先要想清楚为什么，这个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出生缺陷呢，它是真实存在的。
1: 对，
0: 我国每年新增出生儿缺陷呢，约80到120万，发生率呢约5.6%，那就意味着平均每20个宝宝里面就有一个存在不同程度的出生缺陷。
1: 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
0: 是的。然后就是说唐氏综合征就是最常见的染色体病之一了。就是它在这个活产儿这个发生率大概都达到了600到800分之1。然后就说卫健委也特别的强调，每对夫妇都有孕育唐氏儿的可能，就是说适龄的孕妇也应该常规的接受唐氏筛查。因为这个唐氏儿它的发生也可能是偶发的、新发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就是说不管你是高龄还是年轻人都应该，就是说都照样有可能发生，就是生这样的孩子。
1: 是，就是我们说夫妇两方啊，身体都特别好，都健身特别健康，但也不排除有存在这样的概率。
0: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重视起来。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产筛它的价值就是早发现早干预。如果说在孕期发生了严重的这个致死性的畸形，家庭呢就是也可以有时间做理性的医学决策。如果是可以治疗的疾病，那咱们提前联系这个儿科专业的医生，出生时就能接力治疗，是吧？然后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说产筛呢，不是找麻烦，是给家庭一个知情选择的机会。
1: 没错哈。让我们了解真实宝宝发育生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那不同的时期有一些检查是会安排在不同的这个孕期的这个位置来去做的，是吗？
0: 对，是的。
1: 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
0: 然后呢，你看第一个呢，首先了解这个就是血清学筛查，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唐筛。它又分为孕早期和孕中期的唐筛。孕早期呢，就是孕11到13周加6天的时候，记着这个时间段去做早孕的那个唐筛。孕中期唐筛呢，是孕15到20周加6天的时候，最佳的时机是16到18周，抽血的查那个甲胎蛋白，HCG 和这个游离雌三醇。那么这三项指标主要评估的就是这个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和这个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风险。他们这个优点呢，就是价格比较便宜，操作也简单，只需要抽取孕妇3毫升的外周血就可以了。但是它也有缺点， 它就是这一点呢，务必就是大家都听清楚，它的检出率只有60%到80%，也就是说，即使是低风险，也有约1/4的唐氏儿可能会被漏掉。
1: 嗯嗯，
0: 它也有假阳性。假阳性呢，对，也有5%。
1: 嗯，
0: 每1000个做唐筛的孕妇里边，约50个被判为高风险，但是呢，这50个里面，最终真正确诊唐氏儿的只有1个，其余49个都是虚惊一场。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唐筛高风险的宝宝，他不一定这个宝宝就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要记住这个50个高风险里49个都是假阳性。
1: 对对对，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哈，
0: 对
1: 对，是哈。超声的筛查，也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这个 NT 检查哈，它是在查什么呢？
0: 对，这个 NT 呢，它就是胎儿的颈后透明层的厚度。它是第一次这个 NT 是在11到13周加6天的时候测量这个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正常的是应该小于2.5毫米。
1: 嗯，
0: 如果增厚的话，就提示异常的风险增高。
1: 嗯，
0: 第二次呢是孕20到24周的时候，中孕期的时候，就俗称的大排畸。这个呢，大排畸呢是孕期最重要的一次超声。
1: 嗯，
0: 专家共识里边就明确指出了，这次超声的重点排查的是9类严重致死性畸形，比如说这个无脑畸形啊、无液型前脑无裂畸形、严重的脑膜脑膨出、严重的开放性脊柱裂伴脊髓脊膜膨出、单一的大动脉单心室啊、双肾缺如啊、严重的胸腹壁缺损伴内脏外翻、四肢严重短小的致死性骨发育不良。然后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大排畸，如果说过了，那我们接着进行按照这个常规的筛检查，到28到32周的时候做一个小排畸。小排畸呢，就是监测这个生长发育、胎位啊、羊水啊、胎盘呀、就是说，在迟发性的有没有迟发性的畸形。这里呢就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超声它不是万能的，即便就是说在最佳设备也最有经验的操作者条件下，部分畸形也是有可能漏诊的。有些畸形到孕晚期才显现。所以说这个大排畸过了、小排畸过了，不等于宝宝就完美无缺了，但是呢它也是目前最强有力的检查这个结构畸形的手段。
1: 对对对，没错，我们就去做的时候可能医生也会跟你说哈，这是宝宝的哪个部位
0: 对
1: 啊什么的哈，我们就详细的能够都看到哈。再往后说，就是很多宝妈们也都听过的叫做无创哈，无创 DNA， 这个是一个检查哪些疾病的呢？
0: 无创呢是在孕12到22周加6天的时候，它这个原理就是抽孕妈妈的这个血呢，外周血就是从母血中分离出胎盘来源的这个胎儿游离的 DNA， 用这个高通量测序技术呢进行分析它的染色体。他查的是这个21和18还有13三体这种这3种常见的染色体非整倍体。他的这个准确率呢是非常高的，就是能够超过99%，假阳性率也是低于0.1%的。他的这个优点呢就是无创安全也准确率高。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你看这个无创，它也只是一种筛查方法，它也不能替代这个产前诊断。这个因为它这个无创呢，查不了染色体的微缺失、微重复，也查不了开放性神经管缺陷，也查不了单基因病。所以说，如果说无创阳性，那么也不是宝宝就一定有问题，仍然需要这个羊穿来确诊。因为这个受母体染色体异常啊、肿瘤啊等等这个情况干扰，也可能出现假阳性。所以说，这个无创 DNA 结果不能作为终止妊娠的这个依据。检测结果如果是高风险的话，你就需要进入这个介入性的产前诊断以及这个后续的遗传咨询。
1: 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哈。
0: 对
1: 对，就说到了您刚才提到的有关于这个羊水、羊穿、
0: 羊
1: 水穿刺哈。这个其实很多宝妈们都非常的害怕，就总觉得好像一个针直接进入到宝宝在的这个肚子当中了哈，会不会对宝宝有什么样的影响呀？那这个又是它的风险有没有，或者是说哪些人适合，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羊穿呢？
0: 这个呢就是羊穿它是就是最好是在这个有 有必要的就是在16到22周，在你看这个在超声引导下呀，就刚才您说的那个用细针穿过腹壁抽取羊水，然后培养这个胎儿的脱落细胞做染色体核心分析，它的准确率呢也是接近100%的，是染色体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因为你就不要像刚才说的，它也是有流产风险。

0: 的，但是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比那个我们正常的那个就是正常那个流产那个风险还要低。就是说哪些人需要做呢，就是说大于，就是说高龄啊，如果说这个血清学唐筛高风险呀，无创高风险呀，这个既往生育过染色体异常的患儿，或者是双方夫妻有这个染色体的平衡异位，超声发现胎儿结构异常的，这些就是建议做羊穿。
1: 没错哈，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是在不同的这个阶段，而且呢应对的是不同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些检查我们说每一个怀孕的女性在孕期都需要去经历吗？还是说我们挑着做就可以了？怎么去选择呢？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它的一些标准和一些指导吧。
0: 那么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普通的低风险孕妇呢，比如说年龄小于35，或者是没有不良的孕产史，那么一个方案呢就是早期的这个唐筛加上这个就是早期那个 NT 超声，
1: 对，
0: 然后下一步呢，到孕中期的时候，就做孕中期的那个唐筛，加上就是如果这些都没事，都是低风险，大排畸、小排畸，这些都是低风险的，哎，这些呢就是按着正常的这个常规做，这是一种，这是正常种的。然后就是说，如果说，还有一种就是说早期的这个 NT， 再接着再做那个无创，无创做完大排畸小排畸，如果说这个无创，你看无创是在12到22周的时候，大排畸，是20到24周，这个无创呢，就是有目前咱们河北省呢是免费的，就是按就是尽量就是有我们现在有免费的这个就尽量加上做这个无创基础版的这个，就是说这些就是能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假阳性带来的焦虑。然后如果你是高龄的，比如大于35的，这些呢就是可以签署那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做这个无创。无创高风险的，进一步我们那个羊穿来进行确诊一下。如果是你看唐筛或者是无创啊，都提示高风险，但是你要想起来，这个就是你看50个高风险里有49个都是虚惊。如果你是那个唐筛高风险了，你就做一下那个无创，无创的那个基础版，或者是无创那个 plus 的进阶版，或者是直接做羊穿。如果是这个无创的高风险呢，那就必须做羊穿来确诊了。就是说你不能仅仅单凭一个无创，就终止妊娠。如果这个羊穿确诊异常了，那么你就要进一步的咨询一下医生，看看这个，有没有能挽救啊，或者怎么着，这个就得由家庭自主决定后续方案了。
1: 对哈。
0: 然后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是说双胞胎也可以做无创，但是就对这个21-3体的筛查效能就低于这个单胎了。如果双胎之一消亡的话，这个无创和血清学都可能不准，就也是建议羊穿。
1: 没错哈，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做的哈。好，我们今天呢也要提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主管检验师刘春潇，就有关于唐筛、无创、羊穿怎么选、懂产筛、拒绝盲目焦虑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哈。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疑惑不明白的、弄不清楚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的参与。刚才呢，我们就有关于这个各个检查的概念，还有它针对的问题，跟大家做了梳理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对于这几项检查，还是或者是对它的结果，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这样，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内容。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

0: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下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主管检验师刘春潇，就关于产筛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其实呢，关于这个孕期的一些检查哈，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常见的临床上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误区，我们今天也把大家这个常见的误区进行了梳理，一一跟大家说一说哈。您比如说哈，有人说了，说我这个糖筛是低风险，是不是证明我的宝宝就是100%健康的呢？
8: 其实不是，就是任何筛查呢它都有假阴性。你看如果糖筛它检出率有60%-80%，这就意味着有1/4的糖筛隐藏在这个低风险里边。还有这个无创如果是低风险的话，它也不是说100%的这个就是健康。因为这个无创呢对21-3体虽然他说检出率非常高，但是也有漏检的可能。因为他你看他虽然是能查21啊，能查18，能查这个13-3体，但是他不能查这个神经管畸形，所以这就 把这个神经管畸形给漏了。
9: 对，
8: 所以说即使是这个都是低风险，也必须按时的做大排畸啊，这些超声啊，这些常规的产检。
9: 嗯，显示低风险，我们也不要完全掉以轻心哈。
8: 嗯、是，
9: 但更让人头疼或者是闹心的就是显示高风险了哈。有、人说，如果说真的这项检查显示的是高风险，那这个宝宝是不是？啊，就是不健康的呢。
8: 嗯，也不是，就是说唐筛高风险中，你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真正确诊的比例不足1%。
9: 嗯，
8: 即便你是这个无创高风险，它也需要这个羊穿最终来确诊。
9: 嗯嗯，
8: 你看高风险它只是一个风险提示，它不是判决书。
9: 嗯，对。还有人问哈，说这个大排畸正常是不是就证明宝宝没问题了呢？
8: 嗯，也不是。你看这个超声，这个胎儿它这个体位啊、羊水啊、母体的这个体型、设备、操作者经验的影响，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畸形都能在这个产前被发现。
9: 嗯，
8: 如果说这个大排畸这个过了，肯定是好事儿。
9: 嗯，
8: 但是后面应该要继续的定期产检。
9: 对。还有人问说，如果这个无创检测显示的是阴性，能不能排除孩子患有侏儒症这样的可能性呢？
8: 嗯，不能100%的排除，因为他现在这个无创的这个检测主要是针对这个特定的热点突变。
9: 嗯，
8: 如果孩子得的是就是说罕见的不在这个检测范围内的突变，或者发生了新发的这个大片段缺失，也可能会漏检。
9: 嗯嗯，
8: 就是说这个你看医学没有绝对的零，只有无限接近零的风险。
9: 对，没错哈。
8: 嗯，
9: 说了这么多了哈，其实可能大家也会想听一听咱们在临床上比如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案例。
8: 嗯，
9: 通过具体的一些事例跟大家再去科普一下有关于产筛的这种重要性哈。
8: 嗯，
9: 有人可能会觉得了哈，为什么这个常规的这些产检还不够吗？还要做这么多的筛查哈？以及比如说出现了像阳性结果呀，或者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吧，好不好？
8: 好的。
9: 嗯，
8: 你看，就是有一个这个孕妇，29岁，孕16周，她是第一胎，夫妻双方都健康，也没有家族史。然后在孕12周的时候 ，NT， 这个超声的时候检查也是正常。
9: 嗯，
8: 孕16周的时候血清学糖筛，它就显示这个21-3体高风险了，然后孕妇就当时就情绪非常激动，
9: 嗯，
8: 就说我才29岁，家里也没有人得过这种，
9: 对，
8: 这又怎么就是我了？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医生沟通，然后最后就是继续进一步的检查，选择这个无创，做了这个无创，结果这个显示就是一个21-3体高风险。
9: 嗯，
8: 但是这个我们也说了，前面这都是筛查，要做羊穿确诊，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个羊水穿刺加染色体核型，最后确诊是个唐氏儿。
9: 嗯，
8: 我们都知道唐氏儿呢，他就是就是智力有问题，所以这个孕夫妇经过这个遗传咨询，最后选择终止妊娠了。
9: 嗯嗯，
8: 所以呢，就是这个案例就说明，你虽然年轻啊，或者是虽然年轻，就说年轻，它也只是年龄，也是风险因素之一，它不是免死金牌。
9: 嗯，
8: 血清学糖筛假阳性率高，年轻的妈妈同样需要这个精准筛查。
9: 嗯嗯，没错，这是第一个案例哈。
8: 嗯，
9: 年轻并不是免死金牌，要重视起来哈。
8: 是的。
9: 嗯，
8: 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孕妇38岁，孕14周，二胎，第一胎是健康的。孕妇一上来呢就要做羊水穿刺，然后医生就说了，是你这个大于35岁是属于高危人群，是那个可以做羊穿，但是这个孕妇就非常的恐惧流产的风险，因为她说她朋友有一个就是做了这个羊穿之后就流产了。
9: 嗯，
8: 然后医生呢就给出这个方案，先做一次这个无创这个进阶版。如果是做出来这个无创的进阶版是低风险的，医生就解释，就是说无创对21-3体的阴性预测值非常高，结合你这个第一胎又是健康的，本次超声也是正常的，孕妇呢选择不做羊穿，后续定期产检也是可以。后来呢接着做大排畸，胎儿的胎心心超呢都是正常的。
9: 嗯，
8: 最后足月顺产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9: 嗯嗯，
8: 这个案例呢就说明高龄他也不是说必须就得做羊穿。
9: 嗯，
8: 这个无创这个进阶版的无创 plus 这个结果低风险，而且就是说超声也是没有异常，可以继续妊娠加强监测。
9: 嗯，
8: 但是呢需要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理解这个无创是筛查不是诊断，
9: 嗯嗯，
8: 就是给他就是解释清楚。
9: 嗯对哈，我们要理性的去认识它哈。
8: 嗯，
9: 还有什么样的典型案例？
8: 还有这个呢，就是孕妇32岁，孕20周，常规的这个无创基础版呢，它是个低风险。这个孕20周大排畸 B 超呢，发现这个颈后皮肤的褶皱厚度增厚了，加上这个鼻骨发育不良，医生呢就警惕，这可能是就是22号染色体11.2这个微缺失综合征这个信号了，然后就建议他加做了这个无创的进阶版，嗯，然后选或者是

0: 就是建议他做，要么做加这个进阶版，要么做羊穿。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孕妇就选择了这个羊穿加上这个染色体微阵列，结果呢显示就是一个22号的这个染色体长臂的11.2区域的缺失，2.8个罩壁。
1: 嗯嗯

0: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基础版的这个无创，它查不到这个微缺失、微重复。就说当你这个超声出现这个软指标异常，必须升级检测手段，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继续就是检查，看它是不是确诊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有关这个耳聋的，你看这个孕夫妇二人都是28岁，听力正常，也没有耳聋家族史。孕18周，孕18周的时候，他想起来做这个扩展型携带者筛查了，就是说他备孕的时候没做，孕后的时候又想起来又补做了一个。结果呢，夫妻双方均是这个 GGB2 基因致病变异携带者。经过遗传咨询，他们知道这个，告诉他们就是每次怀孕都有这个25%的概率生育这个耳聋患儿。夫妻选择了这个羊栓加上这个胎儿的 GGB2 基因检测，就是看看孩子是不是携带这个基因。结果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 GGB2 这个基因纯合的致病变异。意思就是说他生了以后会患先天性的重度耳聋。然后夫妻呢慎重考虑之后选择了终止妊娠。下一胎呢，他们通过了这个3代试管筛选了这个健康的胚胎，最后成功生育了一个听力正常的宝宝。就是说这个案例就说明我们这个正常健康人他也不一定就不携带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平均都携带2.8个隐性的致病基因。扩展性携带者筛查能够提前发现风险，避免悲剧发生。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说，不是说所有查出来携带耳聋基因的孕妇都选像她这样选择终止妊娠啊。因为现在技术发达，有助听器啊等等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是可以维持孩子正常生活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检查结果也是要结合家庭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您提到的这个扩展性携带者筛查这项检查其实是在孕前，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是可以选择去做的，是吗？
0: 对，就是你比如假如要那个我们要备孕要怀孕生孩子呀，可以做一些这个看看自己
1: 携带
0: 哪
1: 些、
0: 对，携带哪些病的这个基因。
1: 有的时候
0: 就是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他就是做这个耳聋基因的。然后自己就想着自己还没结婚就自己做一下吧。
1: 结果发现自己携带。
0: 对，自己携带了。然后他就说自己以后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人让他查一个。
1: 对。
0: 他如果也携带是一个那个啥的话，他两个人
1: 概率就会高一些。
0: 对对对。
1: 这可能也是我们说可能同一家族的人携带的这种隐形致病基因会更高一些，就为什么不能近亲结婚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是我的理解啊。
0: 是。他的家里边也是也是这么说，我家里也没有，都耳朵都是正常的。但是就自己偶尔就想起来这个给自己做了一下，这是一个携带者。
1: 是是是。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0: 下一个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个孕妇31岁，孕22周，丈夫身高165，然后家族也没有这个侏儒症的病史。常规的这个无创呢低风险，孕22周大排畸这个 B 超啊，查这个 B 超的时候，超声医生就发现了这个胎儿长骨明显短于孕周，股骨长相当于18周的水平，怀疑他是这个软骨发育不全。然后呢医生就询问这个双方父母呢身高都正常，也没有该病的家族史，判断有可能是一个新发突变。就建议他做了羊穿和这个我们刚才就是那个基因检测，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检测。结果呢显示他这个基因检测有一个位点是一个杂合突变，确诊这个软骨发育不全。然后经过遗传咨询，就是给这个夫妻就是说明这个出生后呢，他的表现就是严重矮小，成人身高才130厘米，四肢粗短，头颅大。然后夫妻呢回去商量了一下，选择了终止妊娠。这个案例就说明这个单基因病有时候在常规筛查中容易漏网。就是说当这个超声提示有特异性结构异常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个单基因病的可能。
1: 没错，我们分享了挺多的案例哈。每一个案例之后您都在提到有关于这个案例带来的启示哈。还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0: 还有就是这个脊髓性的肌萎缩病，你看这个就是说，你看孕夫妇他们也是备孕的时候做了这个扩展性的携带者筛查，结果夫妻双方呢，他们都是这个 SMN。这个一的这个基因突变的携带者。然后呢经过遗传咨询，他们每次怀孕就

0: 就有25%的概率生这个 SMA 的这个患儿。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他不治疗，多数患儿在2岁前就因为呼吸衰竭。后来他们又咨询医生，最后夫妻选择了3代试管，成功筛选了这个胚胎，健康的胚胎并移植了，然后足月分娩了一个健康的女婴。然后就你看，如果说夫妻备孕的时候就做一下，哎，最后面就避免了这些。
1: 对，
0: 这些这个从源头就杜绝了，
1: 对对对，没错哈。这些案例共同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我们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好吗？
0: 然后你看这个，一个是年轻也会生这个唐氏儿，高龄呢也可以不羊穿，但是需要充分的知情。再一个就是超声软指标有异常的，要警惕这个单基因病的可能。健康的夫妻也可能是有那个携带者。要警惕这个微缺失。备孕筛查要就是从源头阻断它的最佳时机。再有就是这个无创低风险，也不是万事大吉。
1: 没错哈。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有关于懂产筛拒绝盲目焦虑这样的一个主题。产前筛查真的是我们了解宝宝健康状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制造恐慌的一个源头。它有明确的优势，但是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它也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呢，记住我们今天讲的高风险不等于确诊，它可能只是一个概率信号哈。选择权还是在我们手中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大家在您做选择的时候是知情的、清醒的，并且是有支持的决策哈，不要在焦虑和恐惧当中盲目的去做决定哈。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咨询和诊断，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FM 88.5 FM 90.3，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9: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8: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1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安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

0: 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龙泉小学，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今天我们请教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的资深数学老师张静华张老师。那欢迎张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数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哈，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21302244和213025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那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线收看互动跟留言。好的，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龙泉小学的张静华张老师。那张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小学的张静华，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咱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小学阶段如何帮助孩子学好数学，建立学好数学的信心。
0: 好的，欢迎张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知道张老师您已经有这个25年的教龄了，是不是？
2: 对，
0: 我觉得您可以说是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了哈。现在很多家长一提到这个辅导孩子数学就特别的头疼，我觉得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说孩子特别的马虎，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哈，就是在您看来现在的孩子这个马虎和十几年前的孩子马虎，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马虎这个词儿呢应该是像一个万能标签一样，所有的孩子就是学不好数学的时候，可能都会家长都会说你看这孩子挺聪明的，但是就是特别马虎。包括孩子们拿到比如说一次考试或者作业之后，会发现这些错题就会跟老师说，哎，我这次是马虎了，其实我是会的。其实马虎这个问题呢，不管是十年前还是现在，孩子们都是把它当做一个自己能解释的通的做错题的一个借口而已。
0: 这是一个借口是吧？
2: 对，
0: 那就是
2: 背后也藏了一些他们知识上的漏洞其实。
0: 那就是您从教这么多年，就是您有没有比较深的一个感受呢？
2: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老师们在看到孩子的错题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着急，但是呢我在我们班孩子就是跟我们孩子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说，拿到一道题如果发现自己做错了，我们千万不要去分析错题的时候说自己就是因为马虎，因为马虎是一个应该说是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它的背后一定藏着要么就是知识上的漏洞，要么是习惯上的问题，要么就是审题上的问题，或者是计算上的问题。
0: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不认真就能概括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如果说只是以马虎来这样一个特别抽象的，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很多人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马虎好像是一个性格，是一个天赋没有办法改变的能力，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或者是借口来分析一道错题的话，那孩子就会觉得好，那这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知识的问题，不是我可以改变的问题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孩子们在分析错题的时候只是简单的说我马虎了。
0: 现在我也听到一个词儿哈，叫做这个假性马虎。我想问一下，这个假性马虎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马虎，它跟这个真性马虎有什么区别吗？张老师。
2: 我们过去就是字面上理解马虎其实就是很粗心，然后漏掉了一些关键信息。
0: 对，
2: 但是在小学数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如果是假性马虎的话，其实就是它背后就是孩子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在这一块的知识上是有漏洞的。

0: 所谓的假性马虎其实就是知识上的一些或者是思维方式或者解题方法的当中的一些漏洞。
1: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假性马虎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一知半解是吗？
0: 对。就像孩子们做题的时候，如果说这道题他特别的熟悉，然后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他就是肯定会就是信手拈来，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或者是遇到自己不会的题，或者是就是比较陌生的题，他会读得特别认真，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包括数量关系这个数学信息都分析得特别清楚，这样的题目也不会马虎。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挺熟悉的，我之前好像做过类似的，但是又不是特别理解当中的就是解题思路或者是学习方法的话，那很有可能他要么就是套公式的时候套错了，要么就是他没有办法清楚地分析出数量关系。那这个时候的错就不能说是马虎出错了，而就是知识上的一些问题。
1: 您觉得最容易出错的可能就是那些可能觉得我懂了但其实是半生不熟的内容是吗？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0: 比如说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们我刚刚教了三年级，孩子们学了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这个好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们把周长和面积学完之后就全都混了，不知道哪个是周长哪个是面积。那他孩子们在解题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一个长方形，如果只是让他求周长，那他可以套公式，如果他只是求面积，那他也可以套公式。他最害怕的就是把它放到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比如说我们围着一面墙，靠着一面墙围一个篱笆，那篱笆有一面是靠墙的，它就有三条边，这个时候如果让孩子去算周长，他很有可能就算成面积了。还有可能就是在算周长的时候算了四条边，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单纯的马虎可以解释的了，因为他只是在强调就是比较硬性的再去套公式。我知道周长，比如说长方形的周长就是长加宽的和乘二，那我看到这个长方形的篱笆，我就去算长加宽去乘二，但是他忽略掉了那面靠墙的那条边，这个就不能说是马虎了。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属于那种看着会，然后但一做错的话就容易被当成马虎的那个类型是吧？其实本质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那个知识掌握的可能不是很扎实，然后就根基是比较飘着的。
0: 对，他没有第一个就是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这个公式它的这个推导的过程，然后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列公式，或者是为什么要这样计算，它数量关系没有分析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审题能力有问题，或者是它不能特别灵活的去运用，我只是现在还是停留在我背公式套公式的这个层面上，还需要加强练习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不要被一句话哈，就是所谓的这个马虎，然后呢就是当成一个万能的借口是吧？
0: 对。如果不会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在分析错题的时候他不再用马虎当作借口，而是看到自己背后知识的漏洞的话，他就知道自己该从哪个方面去努力。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叫假性马虎，真的特别的形象，而且您还举了那个例子，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听了可能都会感同身受哈。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会那么自信的掉进陷阱里，那就是您是怎么通过就是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个习题啊，或者说课上的一个表现来判断他们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呢？
0: 这个是需要跟孩子们就是长期的，比如说批作业的时候或者是考完试之后看孩子们的错题。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就是有一些错误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马虎的，比如说在读一道题的时候，计算的问题，计算的错误一般都是马虎的错误。他要么就是看错小数点了，要么就是看错数位了。那这个就是在审题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不是知识上的漏洞。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审题的时候，一个游泳池，然后500米，然后有一个人游了两个往返，要求一共游了多少米，那很多孩子就直接拿500×2了。他觉得他没有看到往返这个词，那这个也是在审题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审题和计算这些都是习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知识上的漏洞就是他完全没有看懂这道题的数量关系。那是其实还是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分析的，老师只能说我看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每次考完试之后，包括做题做完作业批完作业之后，都会有一个算是卷面分析或者

0: 试题分析，
1: 嗯，
0: 那我们会对孩子的错误进行一个预设，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他可能存在的错误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其实背后藏的都是知识不够牢固，没有特别理解这样的问题。
1: 嗯，知识不够牢固，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把所有的错题都归为马虎，但是我特别想问您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家长骂孩子不长记性的时候，您觉得大人是不是也在偷懒，我就是为什么要去正视这个马虎呢？
0: 嗯，可能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不愿意给孩子贴这个标签，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因为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做，教数学这件事情还是老师更专业一些，
1: 嗯，
0: 但在家里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家长辅导孩子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鸡飞狗跳的这个场景哈，会出现孩子们出现的错题，可能家长没有办法站到特别客观的角度去帮孩子去分析。
1: 嗯，其实现在教育风向已经变了，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小的时候粗心一点也没关系，
0: 嗯，
1: 这个长大了自然就好了。放在十年前，可能靠大量的刷题把这个题型练到这个肌肉记忆，马后点可能也不影响拿高分。但是现在这个整个教育的风向都在转向哈，像这个高考到这个小学的新课标，我觉得可能好像都在往这个核心素养上靠，是不是？
0: 是的。嗯，2022版的这个课标呢是第一次提出了数学核心素养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数学核心素养呢，在这儿说的可能比较专业的词家长听不太懂，我就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的小学数学特别要求孩子们无情境不入题，他必须要放在一个生活情境当中去解决一个真实的数学问题。那孩子们怎么才能具备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第一个就是他在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能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它，我能从这件事里面去看到一些数学信息，或者是数量关系，或者跟数学相关的一些知识。另外一个呢，就是会用数学的这个思维去思考问题。
1: 嗯，
0: 那比如说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家长去超市买菜，或者买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比如说参观就是假期里面带着孩子去参观去旅游的时候，走到一个新的比如说去故宫，那故宫里面那些那个图样的设计，包括建筑的设计，其实它还包含了一些几何上方面的知识，
1: 它是有一些这个跟数学相关的知识，是吧？
0: 如果孩子能透过这些生活当中现实的场景去分析出啊，我在数学当中学过，这叫对称，或者是这个叫这个四方连续，或者叫平移等等，用他当孩子们愿意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他就能用这样的思维和语言去表达。那这样的慢慢的孩子们就能具备用数学的思维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的一个世界，什么叫做这个数学的眼光呢？
0: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个一件比如说去到超市里面，我们看到了打折，那像五六年级的孩子看到打折的时候，他可能如果说他有数学眼光的话，他就会说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学了这个百分数，那这个打折比如说打八折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数学课本上表示的是就是价钱的80%，原价的80%，我再算一算原价是多少，我买这个怎么买比较合适。包括双十一的时候淘宝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之前呢会带我们高年级的孩子做一次项目化的学习，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那在这个京东啊或者淘宝啊这些线上的这个客商这个网络这个平台里面去购买商品的时候，怎么利用我们数学知识来制定一个更好的理财的，就是买东西更划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数学眼光，愿意就是用自己的数学知识去解释我看到的现象。
1: 这个也是给孩子们自己让他们完整的走一遍这个推导的一个过程，是吧？
0: 这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探索发现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不管是课标还是教育部，他都提出来要求我们无情境不入题。其实这样的理念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把从生活当中学到的数学知识再用回到生活当中去。我们包括我们数学教材也是，就是每一道例题都是和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身边的生活相贴合的。
1: 嗯，所以说现在学数学的话，我们可能并不是经常用所谓的这个公式啊或者套用公式，可能就会带领孩子们去走进生活，贴近生活，去在生活当中去学到数学，读懂数学，是吗？
0: 嗯，最重要的是需要他们去能够提取这个情境当中的数学信息。
1: 嗯，
0: 因为现在高考的整个风向已经变了，它不再像以前我们就是海量刷题。
1: 嗯，
0: 然后很多高考状元都会说啊，今年考的题里面有我刷的几道题几道题，但是现在已经不管你刷了多少题，包括我们小学也是，不管做了多少练习，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你练不到的，只有你把自己的思维数学思维还有解题方法夯实了，
1: 嗯，
0: 能真的用数学的眼光去提炼数学信息和数量关系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1: 嗯，对，然后现在我觉得可能真的还有很多的家长哈，盯着这个孩子就是刷题啊，或者是刷题有没有到位，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获得这个菲尔兹奖的王红，就是很多人聊他的成长经历都盯着他这个没刷过题，什么没上过这个奥数班，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0: 嗯，这个王红跟前一段就前一段时间是我们数学界的网红了，已经是哈，因为菲尔兹奖相当于咱们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是而且王红是40岁以下的数学家，是特别为咱们中国争光的一个数学家哈。他的成长经历呢，其实很多人确实看到了，他小的时候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他没有刷过题，就很少刷题，也没有上过奥数班。他对数学的这个研究的态度完全来自于他小的时候在数学书上看到的一道后面的就是课后的想一想的题目，他自己解决了，解决完了，然后自己从这个当中体验到了成就感，然后引发了他对数学学习研究的这样的兴趣，然后慢慢的才会不断的去深耕数学这个领域。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王红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给家长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引领吧。就是孩子们学习数学其实更多的是需要他有一个成就感，是需要有兴趣的，不能让他们不断在刷题当中消磨掉他们的兴趣，
1: 消磨掉他们的这个耐心和耐性，
0: 是
1: 吧？是
0: 的。如果没有学习性，因为孩子嘛，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兴趣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失去了兴趣，甚至是在不断的刷题当中出现错题，出现习得性无助，或者觉得反复的被打败，他们就会慢慢的出现恐数症。他们就是因为好多人说起来数学都很上愁，哎，我小时候最怕学数学了，因为出现的错题太多，而且每一次错题之后得到的这个评价都是负面的，都是反向的评价。对于孩子来说，好像一错题我就是激发一次被惩罚或者是被训斥的这样的一个记忆。那慢慢的孩子们就会不太愿意去挑战这样容易让自己失败的事情了。
1: 就会对数学也是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恐惧啊。
0: 是的。
1: 今天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数学的相关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33、213044和2130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镜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境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邢台市龙泉小学的一位资深数学教师张静华张老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并且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 21302244和21302255，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的张老师来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关注，同时留言。那想问问张老师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也知道孩子特别的马虎，然后家长也是特别的焦急，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帮助孩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第一个呢，我就想跟家长们说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当孩子出现错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先着急的给孩子贴上小马虎的标签，说你怎么又马虎了，或者你太粗心了。其实孩子们对自己的评价呢，往往来自于自己重要他人，包括自己的长辈老师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果家长一味的给他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会觉得啊，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去弥补我的这些错题了，我也改不了了。
0: 就不要给孩子随意去贴边签，也不要随意去定义孩子。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帮助孩子去梳理他这一次的错题都是哪一方面的类型的错题。就是当他想说自己马虎的时候，好，我们就跟孩子说，第一个就是在话术上就说你怎么又粗心了，不如换成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有的时候会发现，如果说我们换一种语气，换一种说法，可能会好很多，那个意思也改变了，但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其实是没有变的。
1: 是的，因为家长本身也是希望帮助孩子去解决问题的，我们是跟问题站在一起，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跟问题站在一起去打败孩子的。所以我想就是跟大家推荐的几个方法呢，就是希望家长可以了解的一些，就是我们孩子们粗心的一些具体表现。这个可能是家长在家里面可能看不太到的，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可能在课堂里面教学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
0: 这个遇到的是吧，
1: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提前预先知道了这些类型，可能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就可以帮到孩子们。
0: 那你可以详细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比如说就是孩子们审题的问题。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一个游泳池500米，那个一个人往返2次，他一共游了多少米。那孩子们如果没有看到往返这个词，或者是没有看到往返这个词是一种错误，另外一种呢是看到往返这个词但是不理解往返这个词的意思，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关于审题的粗心呢，就有要么就是没有理解题意，要么就是误解了题，就是题目表达，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漏看了题目当中的关键词。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我们前一段就学面积的时候，孩子就会说比如说这个一个长方形长是3米，然后宽是几分米，那问题是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那很多孩子就直接按照这两个数直接拿来乘了。其实它这个公式是套对了，但是它没有关注到这个单位的问题，那也就是因为它忽略了题目当中的这个读题的时候圈化关键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这是审题类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计算类的一个粗心，比如说其实越到高年级算错数的时候，我们在反复的去追溯的时候，孩子们很多都是20以内的加减法是没有记清楚的。很多孩子7+8=16，或者是5+6=13，因为因为这个20以内加减法是咱们1年级的时候学的嘛，1、2年级的时候学的，如果当时没有把20以内加减法背得熟烂，然后已经信手拈来的话，他以后每次计算的时候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包括乘法口诀。那这一些呢20以内的加减法包括乘法口诀，也建议咱们低年级
0: 一定要熟背，
1: 对
0: 是吧？
1: 对，一定要熟背，然后让孩子达到条件反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样可以在他未来的计算的时候就少出现一些计算上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孩子

0: 孩子们在计算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就是比如说他跳步骤，比如说托式综合算式，我在班里面要求，就是对我们的孩子要求是必须要托式计算的，每一步要把他的，就是你算哪一步就要把他得数写出来。
1: 有些孩子觉得，哎，这一步我可以省略了，我就是肯定没有问题，然后他可能就会跳过去了。
0: 对，他喜欢直接写得数。其实呢，我们的大脑呢，他同时在解一个综合计算的时候，其实他承担了很多的任务。他第一个要记住他的这个，要分析他的运算顺序，然后要记住第一步的得数，然后再去用第一步的得数去算第二步。其实孩子如果纯口算的话，在大脑里面相当于一次头脑风暴，但是如果用笔把这个计算过程记录下来的话，他的任务只是计算当前的这一步，他的执行的任务会特别的简单。所以我跟孩子们解释的时候，就是要求的时候，就是说你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反而是让你脑子更省事儿的，更省心的一个计算方法。所以这个计算上的问题，要么就是把这个二十以内还有表内乘法要记清楚。另外呢，就是要把这个计算步骤要完整的写下来，
1: 完整写下来。
0: 是的。
1: 这几个的方式的话，也是您这二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吗？在课上发现的、观察到的，是不是？
0: 这是孩子们反复在，我们就是在反复锤打、
1: 反复
0: 提取到的经验，
1: 反复提取到的一个经验哈。您刚才也说到，您现在是教这个三年级的学生是吧？那想问一下哈，就针对咱们这个一到六年级，然后低年级，然后中年级和高年级，我们这个学数学的这个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呀，张老师？
0: 是的，这个咱们的数学知识其实都是现在课标里面一直提倡这个知识的一致性。我们一直在学习跟数学，比如说同一个知识点，比如说计算，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学习二十以内、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到了三四年级就学一万以内的、万以内的加减法，到了高年级就学乘除法，就是从一二年级开始渗透乘法，然后慢慢的就是大数的乘法、小数的乘法、分数的乘法。它的知识就是根据孩子的思维发展，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帮孩子来确立每一个阶段他应该学到什么程度，学哪些知识的。所以要求也不一样，
1: 要求也是不一样
0: 的，
1: 是吧？然后就是也想问问张老师哈，就是那关于我们这个家长的话，就是您认为哈，我们家长就是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或者说去帮助孩子去，或者说去守护他的这个学习的一个信心呢？
0: 我在这儿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就是帮孩子学习的一种理念，叫成长型思维。这也是我在班里面要求我们班的家长还有
1: 必须要做到的，是吧？
0: 对，是必须要做到的。我们班孩子在拿到错题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做四步。第一步就是我这道题错在哪儿了，我的错误答案是什么，然后要分析为什么错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他背后的知识点是什么，我要分析我这个知识点是不是真的掌握了。这样就可以帮助孩子去理清我到底是知识点错了还是我确实看错题了。他完全绝对不允许写马虎这个词儿。然后呢，就要写最重要的一个句子，就是我从这道题里面收获到了什么。是的，让孩子通过错题把这个错题当做一次成长的契机。包括每次考完，就是之前考试的时候，期末考试的时候，考完试之后跟家长会发一个，就把卷子发给孩子们之后，会跟家长发一段话，就是告诉家长，第一个分数只是说明孩子对这一段时间学习的一个考察，他可能就是分数更多的体现的不是孩子的优秀与否，而是体现他这一段知识掌握了有多少。所以不要拿分数去跟孩子说事儿较真儿。更好的是帮助孩子去分析每一道错题背后他有什么收获，告诉他什么，然后让孩子去通过那三段话去一起来分析，把每一次错题都当做一次成长的契机，或者是当做一次我发现知识漏洞，然后利用假期的时间弯道超车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思维呢就叫做成长型思维。
1: 成长型思维，
0: 是的，
1: 也是建议我们家长去做的，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思维也是特别的好哈，也就是让孩子们自己知道了自己为什么错，然后下次我们就会避免了，而不是一味的就是每次错的时候，我发现小孩经常会说，哎呀，就是我粗心了，但是真的不是说每次他们都会犯这个粗心的问题，而是久而久之就把这个粗心当成一个借口了。
0: 是的。
1: 那也想问张老师，那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给到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家长朋友告别孩子们粗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到孩子们的。第一个呢，就是我 这也是我跟我们班家长

0: 开家长会的时候经常会说的、嗯、第一个就是对孩子错题的态度，
1: 错题的态度
0: 是的，千万不要就给孩子们去 贴这个马虎的标签。
1: 嗯，
0: 然后呢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本，
1: 错题本
0: 是的，给孩子们把这个错题本上呢做一个错题的分类。
1: 嗯，
0: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标注，比如说红色就是来就是标注那些纯粗心失误的，比如说抄错数了、
1: 嗯、
0: 或者算错进位了，或者是漏写单位了，或者看错单位了、嗯、这些审题上的问题，或者是就是在抄写书写当中出现的一些漏洞、
1: 这个真是实打实的、嗯、真的是粗心了、啊、
0: 是的，这个不是能力上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可以比如说可以用蓝色来标注概念上没有掌握、
1: 嗯、
0: 然后知识有漏洞的，那这道题我本身一看就不是很会、
1: 嗯、
0: 我看起来好像是课堂上做过了，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是怎么解了，就说明这道题背后的知识点它是没有掌握好，
1: 没有掌握特别的好，还需要我们再巩固一下是吧。
0: 是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标注成蓝色、
1: 嗯、
0: 把这道题抄下来然后写上原因，我这个知识点没有写对。比如说就是这是在应该是三年级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们学了长度单位和面积单位，比如说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其实运用自如哈。但是孩子们在用这个合适的单位填空的时候经常会写一块橡皮是十平方分米，或者是一个桌面是十五平方厘米，他是没有办法用对这个单位的。很多孩子在解释说我粗心了，我填错了，然后我跟孩子们解释说你不是，其实不是你粗心了，而是你脑子里面没有建立好一平方厘米和一平方分米到底有多大，脑子里面没有这样的一把尺子。
1: 嗯，
0: 你只有建立了就是你知道一平方厘米就是咱们指甲盖这么大，你就不会再把一个桌面说成十五平方厘米了。他还是这个知识点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住，那这个就这种错题就可以用蓝色来标注。
1: 嗯，
0: 那绿色呢就可以标注一些比如说思路不对呀、方法用错了这样的方法，这样的题目。那用上这样的方法一段时间呢，孩子们所谓的马虎里头其实至少有一半是知识没有学牢的、那孩子也会发现其实我不是天生粗心的，这个粗心和马虎不是我这个人独有的特质，而是我这个地方没有学会，我补上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样孩子们其实反而就更有学习好的自信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方式方法还特别的好，也特别的实用哈。就是可能以往的话我们也会准备这个错题本，但是可能我们没有按照这个三个颜色去把它标记一下，我们应该其实应该把它分类一下、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这个的话到时候也会再去翻看的时候也会更加节省时间哈，也会让我们知道到底你错的什么类型的题会更多一些。
0: 是的，纯粗心出错的这些题目呢，孩子翻看的时候一定会提醒自己、给自己在做题的时候做一个比如说小标签呀，或者是小座右铭啊、来提醒自己吧，比如说圈关键词，然后要把题目要把单位看清楚。那知识上的问题呢，他就会在复习的时候有一个有重点的去标记
1: 去标记了。
0: 是的。
1: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张老师？
0: 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在平常做题的时候就要养成的一个、也是希望家长能在家里面帮助孩子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用好草稿纸。
1: 草稿纸
0: 是的、就是学习数学最重要的就是写写画画。不管是计算还是解题，我们现在解题特别提倡书形结合，就是可以用画线段图，比如画图形，或者用思维导图这样的方式来分析这个数量关系。那但是现在孩子特别共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手特别懒、愿意口算的就口算、然后愿意就是能口算的尽量口算，然后就是看到题的时候也不愿意去去固定圈化那些关键词。那草稿纸这件事儿不是只是在课堂上那个老师引领孩子做一次就可以养成的习惯，是需要在家里面反反复复锤炼出来的、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个草稿纸呢用起来的时候就要给孩子们特别明确，我在班里面要求孩子们拿出一张 A4 纸之后把它对折四次，就对折两次把它平均分成四份，或者是对折三次平均分成八份都可以。那每一小块对应的就是一道题或者一道大题。那在标上题号之后呢要求孩子们该计算的一定要笔算。 而且要就不能东一笔西一笔的，然后哪儿也找不着，而且书写要尽量工整，虽然不要求像作业本上写的这么工整吧，但是起码要自己要看清楚，比如说零和六、四和九，这些特别容易混淆的数，他一定要写清楚，或者书背要对齐等等这样的习惯。
1: 这是也是起到一个这个我们草稿纸也留痕的一个习惯哈，这是完全的杜绝他马虎，或者说他翻看的时候，你会让他重新翻看，他会发现哦，原来我这一步就出了问题。
0: 是的。
1: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张老师？
0: 还可以教给孩子们就是读题的时候，因为这个审题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是属于大语文时代，数学就是现在高考的这个数学卷子上也都是很长的，半面纸都是题目，孩子们如果不能没有特别好的审题习惯的话，可能会漏掉一些信息，他就没有办法梳理数量关系了。所以低年级的时候，一二年级的孩子在做题的时候，比如说家里面让孩子做练习，尽量让孩子用手指着读，不跳字儿，不漏字儿。因为一年级孩子的识字量稍微弱一些，就需要家长来帮他去读，那这个时候就最好是家长读的时候孩子用手指着，让他能在读题过程中认识一些重要的字。那中高年级呢，就一定要求孩子们用笔去圈化关键词，比如说重要的数学条件呀、单位呀，或者那些容易出现就是错误的陷阱词。这个在课堂上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比如说最多呀、至少啊、往返啊、选出错误的呀，这些都是陷阱词，让孩子们圈出来，就不会掉进这个就是出题人挖的坑里面了。
1: 没错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快要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张老师哈，您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吗？
0: 最后想要跟家长分享的是，就是我们经常会拿马虎粗心来给孩子一道错题贴上标签，或者是让孩子把马虎和粗心当成自己错题的一个借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故意马虎的，孩子做错的每一道题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都是原创。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特别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算是一个契机吧，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那比起分数呢，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对数学的信心，帮他养成严谨的思维习惯，而且也要让孩子知道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只要找准问题，然后改过来就是进步了。毕竟能把会做的题做对是一种实力，但是敢于尝试不怕错，并且能从错误当中成长是更珍贵的能力。
1: 没错，谢谢张老师的分享，也非常开心张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张老师分享的这些小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我们今后的学习数学当中。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N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

0: 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

0: 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6: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7: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6: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8: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6: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6: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6: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1: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

0: 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0: 同比增长 8.3%。
1: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 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

0: 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山歌，又在山河。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调研检查清河西站高铁片区建设情况时强调，强化统筹指导，加强要素保障，加快清河高铁片区联动发展。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七里河，畅享一路景。
5: 以备应变，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8月4号，市委书记杨猛调研检查清河西站规划建设和高铁片区联动发展。

0: 情况，市领导许红林、孟宪鹏、崔耀鹏、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清河西站是熊山高铁由南入冀首站，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今年下半年即将建成通车投入使用，实现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串联互通，有效辐射带动清河、南宫、威县、临西东部四县市协同发展。2025年以来，东部四县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及时建立区域联动发展协作机制，一批市政路网和产业园区项目规划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杨猛一行来到清河西站，实地查看站房施工、配套路网、高铁片区规划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开通运营筹备等重点事项，要求有关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完善交通接驳、客运枢纽等配套设施，为熊山高铁通车做好充分准备。随后，杨猛在车站会议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清河县、南宫市、威县、临西县关于区域联动发展推进情况汇报，就需要市县两级联动解决的事项进行现场办公。杨猛指出，清河高铁站是重塑邢台东部区位优势、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推动产业联动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东部四县市要积极抢抓宝贵机遇，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建立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坚持适度超前原则统筹规划，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攻坚，加快推进交通路网、公共服务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特色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合力推动高铁片区整体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分头落实责任，持续强化土地、债券资金等要素保障，合力推动交通路网建设，成立高铁片区协调管理机构，强化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更多始发车次，全力支持东部四县市把清河高铁片区建设成为引领邢台东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杨猛要求东部四县市要严格按照各自党代会、两会既定目标，凝聚四大班子合力，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深入挖掘培育自身比较优势，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攻坚克难、破解难题中闯出新路，加速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清河县、南宫市、威县、临西县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萍乡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电商直播、知识产权维护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车都印象馆、聪创直播基地和好孩子天赋自行车等企业，进车间看展厅，实地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情况。他强调，萍乡自行车产业已经进入产品迭代、价值跃升的关键转型期，必须加快闯出一条品牌化发展路子，要持续推动产品创新，建强用好产业研究中心，加快推动工业设计晋级群，助力企业增品种、提品质，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打造自主品牌，深入挖掘自行车之城文化内涵，积极举办系列骑行赛事，精心打造一批可看、可购、可体验的文化 IP， 让更多本地品牌迈向全球。要全面延伸产业链条，充分发挥电商直播、共享制造等模式作用，吸引骑行装备、运动食品等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石磊还来到萍乡自行车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听取案件受理、调解处置等工作汇报，强调要立足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完善快速维权通道，增强跨行业、跨区域知识产权纠纷处置能力，激发产业创新升级、新品研发内生动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及萍乡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有关文章

0: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讨论研究是17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大气治理、防汛避险、优化营商环境3项专项监督和市级领导20项包联任务，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企业3个重点，紧盯前瞻布局和未来产业，在精准监督中靶向发力，在跟进监督中传导压力，在有效监督中彰显担当。要严谨细致做好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严密组织程序，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8月4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议程草案，听取了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设立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党组织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共同把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要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市委新部署、新要求，守牢会务细节质量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要绷紧纪律红线，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为15届市政协履职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1: 一河碧水，两岸秀色，百泉渊水，华庄清泉，东游柳码头，一颗颗散落在七里河畔的明珠，如今被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串珠成链，绘就了一幅城水相融、人水相亲的生态长卷。日前，记者踏上这条赛道，沉浸式感受太行泉城的独特魅力。记者周世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的德龙驿站，这里不仅能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憩补给，还配备了专业的租车服务，公路车、山地车、休闲车一应俱全。一会儿我就要从这里租借一辆车，沿着七里河向东骑行，带大家领略两岸的秀美风光。
1: 从德龙驿站出发，沿七里河北岸一路向东，这条崭新的彩色沥青路面平坦舒展，骑行在这条赛道上，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记者周世超。
2: 一路骑行过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路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是碧波荡漾的宽阔水面，左手边是绿意盎然的生态游园。那这样一幅城水相融的生态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1: 这条风景赛道恰如一条灵动的纽带，将百泉渊水公园、华庄泉、东游柳码头、七里河体育公园等景点串联，景随路变，水是灵魂。得益于今年超2000万立方米的生态补水，市区段380万平方米水面全线贯通，水质稳定在3类标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这条赛道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骑行者用车轮丈量这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骑行爱好者宋书红：
3: 每天一早一晚，我们都会沿着七里河绿道这儿骑行，看着这个沿途的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骑起来心情就特别好，别提多享受了。
1: 一河碧水穿城过，两岸风光入画来。如今这条赛道已经成为各类骑行赛事活动的热门举办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骑行挑战赛、职工骑行活动、青少年自行车训练营，一场场赛事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骑友齐聚于此，在如画风光中竞技角逐。骑行爱好者侯梦笑：
4: 我骑行了有2年了，现在市里在七里河绿道这儿举办的赛事越来越多，我也几乎每场都参加，既锻炼了身体，又结交了好多朋友， 感觉特别好。
1: 记者周世超。
2: 沿着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骑行，伴着七里河两岸的秀美风光，它像一条纽带，把自然还给城市，也把惬意还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骑友们常说，最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车轮下的风景与耳畔的风声。我想太行全城的魅力正是这一城活水带来的灵动与从容。
1: 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各地各部门精准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汛期，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抢抓先机，对城区富民路等重点路段收水口展开刮、刷、洗、冲精细化作业，确保排水通畅。同时对城区小巷卫生死角集中清理，从源头消除淤积隐患。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四队副队长李广：
5: 我们对城区主四干道、低洼路段、地道桥、出市口等易捞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已对全市1000多个淤水篦子、160余处卫生死角进行拉网式清掏和整治，确保大雨来临时排水顺畅、路面安全。
1: 与此同时，市环卫中心已完成200余台作业车辆的全面检修保养，铁锹、推水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准备充足。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六队队长张胜军：
6: 目前3000余名环卫工人、300名守桥人员实行定人定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如有汛情发生，所有防汛车辆人员全部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顶得上。
1: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临城水库事务中心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水库安全运行底线，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水库安全渡汛屏障，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临城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张领辉：
7: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细化岗位分工，常态化开展大坝、输水洞、这个泄洪洞等重点部位的一个巡查检测，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这个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一个切情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0: 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1至7月，全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达10.3亿元，同比增长28%。今年，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引导企业灵活运用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开展组合质押融资，更好解决科创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问题，组织专职联络员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会期等活动，为企业提供1对1精准辅导。截至目前，已走访企业115家，收集企业融资需求信息48条，引导企业探索知识产权多元化融资新模式，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1: 入夏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聚焦牛尾河、白马河、东关河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夏季滨水环境整治工作，科学统筹管护力量，优化配置人力、机械、作业工具等各类资源，解决杂草丛生、枯枝堆积、垃圾滞留等绿化管护难题。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出动工作人员3500余人次，调度各类作业车辆150车次，累计整治绿化面积30万平方米。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重点围绕市区街道以及公园游园绿地的杂草、枯树、死树以及林下空间裸露等问题，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我们城市的生态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下面播送8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城县3.227。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新河县3.29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内求县3.5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市经开区3.5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巨鹿县3.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04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4.5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南河区4.5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灵溪县4.4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3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8: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1:00，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

0: 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 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7%。

0: 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

0: 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0: 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哦。
3: 啊，你之前咨询居民医保转灵活就业医保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嗯，联系了，给我解释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就说这个2016年之前以后，要城镇医保。农村医保，农村医保不算，城乡医保也算，也是4年，管一年。2016年之后都成了城乡，居民医保了，这个更是。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他那天都给我打电话解释透了。
3: 好的。
2: 我问了以后，他都给解释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政策规定慢性病报销60%，但是自己没有报60%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哎，说那样些。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哎，你说有什么交了药、医了药、病了药？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医保局的答复，慢性病报销的药品分为甲类和乙类啊。

0: 甲类是100%的报销，乙类药水90%的报销比例。
1: 哦，知道了。
0: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1: 啊，
0: 再见。
1: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 啊。
0: 哎，你好，您咨询职工医保每个月往个人账户上返多少钱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给我说的是返到110块钱。
0: 行，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哎，好的，给你做一
1: 好，
0: 回
1: 谢谢
0: 访啊，
1: 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是。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职工医保能否在乡镇卫生院使用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说着，在村里的不能报销，说着嘞。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医保局的答复，您在乡镇卫生院可以使用。
2: 啊，卫生院也可以使用，农村的不能使用。对。
0: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啊，说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

0: 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那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带队负责人是副局长王延峰。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韩峰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随同王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科科长刘赫然，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房海清，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平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医疗救助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
0: 零二五五，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呢，可以去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是“行动新闻”，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王局长哈，听说咱们医保部门正在大力推进便捷支付，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医保的便捷支付呢？好的。
2: 为破解群众就医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这个堵点，然后2026年，国家医保局积极推动各地开展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建设，加快建设四支付相互融合、协同互补的便捷支付体系，用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解决群众看病缴费排长队、忘带卡。 等痛点，疏解医院窗口压力，实现三减少三赋能的便民目标。三减少三赋能就是减少缓解、减少排队、减少跑腿，赋能医疗机构管理，赋能金融产业发展，赋能信用体系建设。
0: 听完王局的。 这个介绍哈，我们也是了解了医保便捷支付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其中提到的四支付是这项便民举措的核心内容，咱们很多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关心的哈。王局长呢，您具体说一下四支付的含义和对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带来的变化吗？好的，刚才已经说了四支付，一共是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还有信用支付。
2: 刷脸支付就是通过刷脸完成就医购药身份验证和费用支付，免去群众去特别是老年人忘带社保卡、手机操作不便的烦恼。我市是从2023年开始推广医保刷脸支付，目前刷脸支付已占全市医保总结算人次的50%以上，为解决老人、儿童等无自主操作能力的群体。 没有办法独立刷脸的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又开始推广了。亲情账户代刷脸，家属可以通过绑定亲情账户，并完成人脸核验以后，然后直接代理家人办理医保报销业务。刷脸支付已成为参保人医保报销的首选的一个结算方式，这是这个刷脸支付。然后一码支付，一码支付是通过一次医保扫码就能完成医保报销。 个人账户支付和个人负担，也就是现金部分的缴费，不用在手机上来回切换付款码多次扫码结算，减少了结算环节。从去年开始，然后全市已有2669家医院开通了医保码一码支付，参保人授权开通以后，在医保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刷脸或者扫医保码。
3: 完成一码付的这个结算。嗯，我们来打断一下王局哈，有我们的听众已经打入热线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
3: 您好，您的电话通了。嗯，您说。
4: 我想问一下，退休人员的这个每个月上51块钱这个数，在手机上哪个页面来显示一下？ 您问的是这个每个月打的，您卡上51块钱，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界面是吗？
3: 对，
4: 您是哪个区的？方便说一下吗？信都区。信都区的，好，哎，王军，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答复一下吧。
3: 好的，这个请我们那个房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
4: 嗯，好嘞，房主任。
3: 哎，退休人员每个月上51块钱，在查询余额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每个月这51块钱的累加，具体明细是没有的。

0: 好嘞，知道了。
1: 哎，好。
2: 哎，好嘞，嗯。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哈。刚才呢，王局也是介绍到了咱们这个四马之父，讲完了这个一马之父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也请王局继续给我们来介绍咱们四马之父还有什么内容。
1: 好的，第三个支付方式就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是使用手机 APP 还有小程序等，可以在线完成挂号、缴费全部流程，不用再往返窗口和自助机。全市已有44家二级以上医院开通了医保的移动支付，主要是两大应用场景，一个是互联网医院问诊结算，比如通过市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登录互联网医院，可以在线办理挂号和复诊方的这个医保结算业务；二是院内就诊结算，参保人到医院就诊，医院开方以后，在手机上使用医院官方小程序或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就能直接缴费，不用再到窗口或自助机排队缴费。这是移动支付。下面是信用支付。信用支付是医院开通后，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平台完成签约，获得合作银行的授权或专属信用额度后，就医购药时就可以医保报销部分实时结算。个人自费部分由银行在授权性额度内先行垫付，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约定免息的内结清费用后即可。
2: 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居民医保现在想转成职工医保，灵活就业，这个可以吗？
1: 可以，
2: 啊，
1: 这个可以
2: 有
1: 转。
2: 什么具体的这个办事的这个手续，来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吧。
1: 具体的程序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3: 具体的可以上户籍所在地的医保局，窗口拿着身份证，可以办理，那个灵活就业参保，居民那边办理停保就可以了。
2: 也是比较简单、比较便捷哈。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直接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朋友说，这个退休职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药和在三甲医院拿药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每级的这个报销比例，还有跟他拿药的这个具体情况，都是有区别的。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看报销的具体情况。
2: 哦，对，所以说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去再定这个事儿哈。
1: 对，
2: 这朋友还问了，说居民慢性病的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1: 这个让房主任给介绍一下吧。
3: 居民慢性病的报销比例是60%。
2: 他这个是会有不同的病种，会有不同的报销，还是咱们都是60%
3: 都是60%，400元起付标准以后报60%。
2: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晰了哈，就是60%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说到了，企业职工医保要交满多少年可以终身的去享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是城镇转企业有没有一些关联性的累加呢？王局长。
1: 这个是退休以后职工，这个男职工交35年，30年，女职工是25年。具体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具体业务政策，根据他实际情况，然后看怎么去转这个第二个问题。
2: 对，就是城镇转企业有没有一些关联性的累加呢？
1: 这个让那个我们
2: 房
1: 房
2: 主
1: 主
2: 任
1: 任
2: 吧。
1: 给介绍一下。
3: 你好，我回答一下。那个居民转职工的话，是4年连续交费，可以顶1年职工保险的交费额度。
2: 是有这个额度的
3: 嗯，
2: 哈。
3: 对。
2: 跟大家回答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喂，你好。
2: 哎，您好，您说。
4: 我前边我是住院，5月份跟6月份住院，我半夜那个28天。
2: 您是在咱们邢台市的哪里？您方便说一下吗？
4: 广东，广东医院。
2: 广东的这个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
4: 居民。
2: 居民医保是吧？就是在6月份住院的时候，这个咨询想咨询二次报销的问题是吧？
4: 6月份、5月份都住过院。
2: 哎，好嘞，王局，这是一个咨询二次报销的问题。
1: 这个具体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3: 一般咱现在都是一单制结算。 应该是都在医院结算完成了。如果还有其他的，可以联系咱们参保地的医保局，具体的可以看一下什么情况。
2: 啊，您说。
4: 直接和花钱费用还搞定了。
2: 是下了一个支架是吗？
4: 啊。
2: 哦哦，想问这个支架的报销是吗？
4: 啊。
2: 对，房局长，房主任，请看。
3: 这个具体的，需要咱们参保地的医保部门给他核实一下，然后再具体的那个说。
2: 您去跟您当地的沟通了吗？跟您广东这边的这个医保部门。
4: 我问下来，我说这个直接这个用着一点是不是能列入这个慢性病？
3: 那个冠心病支架的这个可以办理慢性病。
4: 哦，直接和用着一点，我说是不是？
3: 可以的。
2: 支架的用药也是可以来办理慢性病的。
3: 对。
4: 跟这办，跟这
2: 去哪儿办？有什么这个流程？想问这个问题是吗？对，方主任，
3: 这个可以在咱那个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上，申请办理门诊慢病，按要求，提供住院病历，病历资料就可以了。
4: 病历上面没申请要的没通过，或者通过这个医保技术，
3: 没通过。
2: 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咱们广东医保局给您是怎么说的呢？
4: 他说没通过，他说这个这
3: 没有通过是没有达到标准吗？
4: 啊，我哪个地方还不知道呢？
3: 啊，因为咱那个门慢病的标准是由医院的医生去根据咱的病历去做鉴定的。一般要是没有通过的话，他一般有个反馈，在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是资料不全，还是咱那个？病情没有达到咱那个慢病的标准，都会有一个回复。具体的，不行，那个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具体查一下。
4: 哦，那查一下的，那是低保户。
2: 哦，是低保户是吗？
4: 哦，是不是有别人能照顾？
2: 就是低保户的话，还有其他的额外的这个照顾吗？
3: 这个就是医疗救助了。那个应该是。出院结算的时候都应该是一单制都结算，所有该享受的待遇都应该享受完了。具体的可以下来再核实一下。
4: 我说病人还有啥照顾没有？我说直接房子在那，我说
2: 就是他想问他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就是他就是一个低保户，他这个支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照顾的，方主任？
3: 没有了，
2: 这个应该是没有了。就像在您当时在医院去办理的这个出院的时候，应该是您提交了相关的这个手续和证件之后，应该都给您一站式都报销了。
3: 对对。
4: 哦，我说二次报销，我说又没来过。
2: 二次报销这个问题，赶紧跟您说了，您还是需要再提供一些这个证明，然后才是可以进行二次报销的。
4: 那跟这事情，你是办的？
3: 你要是办门诊慢病的话，就是在咱河北智慧医保上小程序上就可以申请。
4: 哦，我说这是办的，我说。
2: 二次报销在哪里申请的，方主任？
3: 二次报销也应该一单制都报完了。
2: 啊，就是您这个在您出院的时候，应该是都给您一次性的给您都报完了。
4: 哦。
2: 我
4: 低保户，我说是低保户，还有别的。
2: 这个跟您已经答复清楚了，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一些这个照顾，应该在当时您出院的时候都给您报销清楚了，这位朋友。
3: 对，您的身份已经在系统里都有标识，所以该报销的都应该在咱出院的时候都一单制结算完
2: 了。嗯
3: 啊。
4: 哦，
3: 行
4: 行
2: 行。哎，好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也感谢房主任的回答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些关注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哈，包括这个二次报销呀，包括这个咱们出院的时候的一些等等一些报销，其实这个我们的身份是在系统当中都录入好了的，基本上呢就是在您出院的时候一站式都给您报销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如果您在城镇职工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医疗救助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线上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
3: 嗯，您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企业职工这个医疗保险交满多少年就可以终身享受这个医疗保险？
3: 您方便透露一下您是在哪里工作吗？
4: 在龙阳县啊。
3: 哦，在龙阳县的企业。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来，王局长您跟我们这位听众来回答一下吧。
5: 好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职工医保男同志交够满30年，女同志25年就可以办理退休，享受这个医保待遇。
4: 嗯，谢谢。那我们这个之前交这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这个，怎么样能顶替这个年限吗？
5: 这个交4年，你就是居民的这个交费年限，满4年可以抵1年的职工医保。
4: 啊，那后来合并之后，城乡医保这个呢？
5: 城
4: 乡居民，
5: 城乡居民一样的，
4: 啊，一样的是吧？
5: 对，
3: 嗯。
4: 啊，好嘞。
5: 哦，
3: 哎，好，
4: 谢谢啊。
3: 嗯，给您解答的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电话挂了，请我们导播可以把电话再给我们切回去一下。刚才213-0255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可以稍后呢，我们导播再切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怎么认定慢性病，有没有什么认定的条件和申请的流程呢？王局长，
5: 这个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3: 来，方主任给我们讲，介绍一下吧。
6: 高血压必须达到2级高血压的那个标准才可以鉴定高血压。糖尿病的话也是，应该是有伴有并发症的情况下才能鉴定，具体的是，那个有咱的标准都在医生手里啊。
3: 咱们这个有什么申请的流程吗？需要带什么证件之类的去办理吗？
6: 不用，咱现在都是通过咱那个河北智慧医保
3: 小程序
6: 办理就可以了，把自己的病历资料，门诊病历啊，住院病历啊，拍照上传，选定医院医生给他那个按要求鉴定就可以。
3: 对，所以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下载那个小程序哈，上面去办理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也是稍事再等一下我们的电话哈，刚才那位朋友电话好像已经挂掉了。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喂，您好。
3: 哎，您讲。
7: 我想问一下那个居家养老是怎么回事？怎么？
3: 居家养老？
7: 对。
3: 是指的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吗？居家的养老，养老保险吗？
7: 不是养老保险，他这个是失能人群养老，这个是上门服务，这个是1个月8次的这个。
3: 哦，居民养老上门8次的这个问题。
5: 长期护理
3: 是有长期护理这个需求吗？
7: 对，我有长期护理需求。
3: 来，王局长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5: 我想问一下，咱具体是什么需求？我们现在是有长期护理保险这一项业务，这项那个功能。就是说你具体想问什么情况？
3: 对，具体是哪一方面的？
7: 他 他这个是居家养老这个上门服务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个月来8次，这个连打扫卫生再给洗漱这个。
5: 嗯，
3: 您是想申请这个服务是吗？
5: 想申请是吗？
7: 我已经有，但是他们给我取消了。我
3: 哦，就是他之前是有这个服务，他取消了，不知道为什么取消，是这个意思是吗？
5: 这样吧，这个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明确，

0: 等他，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下来咱具体沟通。这个因为他实际情况我们还了解了解，行吧？
1: 嗯，好，
0: 哦，
2: 嗯嗯，
1: 我已经盖了。
2: 对，好嘞，您把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稍后呢也会，下了节目之后呢跟您再次联系，可以吧？
1: 嗯，好的，谢谢，我留给导播了。
2: 哎，好嘞，行，嗯，来，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213-0233这位朋友，您的电话。
3: 喂。
2: 哎，对，您的电话，您请讲。
3: 我咨询医保局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残疾人住院报销与这个居民报销是否不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一类级残疾人是不是一个医保不用交？这两个问题。
2: 来，王局长，一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残疾人住院报销和正常的居民有什么不同？
0: 这个应该都是一样，因为医保政策是统一的。都是咱们全市都是统一的政策，他您要是残疾人，要是符合低保或者是救助人员，这个就是缴费的这个额度可能是有减免，具体减免多少跟你实际情况然后看看。
2: 来，这位朋友给您，哎，您还在在线吗？
3: 在。
2: 对，刚才给您解答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喂。
3: 哎，
2: 您第一个问题已经听清楚了吧？
3: 啊，说清楚了。
2: 对，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您再说一下，刚才我们听得不太清楚。
3: 就是说，一类级残疾人，这个每年不是交这个居民医保啊，是不是这个不用交？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是符合这个，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其他的救助人员，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一部分的减免，但是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具体是有没有这个减免的政策，这个你也可以把电话留下来，以后可以具体再沟通，看看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然后再我们再就是
2: 在后面跟您再联系，再给您答复，您看可以吗？
3: 可以。
2: 哎，好嘞，嗯，
3: 谢谢啊。
2: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
2: 哎，您好。
4: 啊，我是个残疾人，一个低保户。
2: 嗯。
4: 我把这常年养家，把这我这个农民，把这看了片子养了了，也说不能再报了。现在百年了，不能再报，还有百年了，是不是我这咋有个优待呗？
2: 这半年还有没有优待是吗？
4: 啊，
2: 您是哪个区的？您方便说一下吗？
4: 我仁泽区铁口乡。
2: 啊，仁泽区的，来，王局长，他这个问题。
0: 我刚才没有听太清楚，他是额度用完了是吧？
2: 对，拿药这个额度用完了，他还有半年的用药时间，想问问这半年还有没有什么优惠呢？
0: 他这个额度那是都是统一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可能还得具体给他进行分析。
4: 我慢性病，
2: 慢性病
0: ，这个慢性病有好多，你是一种慢性病还是
2: 多种
0: 呢？多种啊？
4: 我是多种
0: 慢性病啊。
4: 啊，
0: 那这个实际情况，这个因为现场咱们有些情况呢了解不是很清楚，咱们下来再沟通可以吗？
4: 可以
0: 啊，因为多种慢病这个可能有不一样的，到时候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最高的这个限额是多少，然后再给你具体的联系，
2: 你看可以吗？
4: 可以。
2: 好嘞，
0: 好嘞，
2: 嗯，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就可以，感谢您来电。
4: 好嘞。
2: 哎，好，也是感谢大家的来电哈，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来详细的说一下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你好。
2: 哎，对，您的电话，您请讲。
5: 我母亲是甲状腺，看能报慢性呗。
2: 甲状腺的疾病能不能报慢性病是吗？
5: 对。
2: 嗯，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0: 这个让我们房主任介绍一下。
6: 你好，甲状腺应该是在咱慢病那个病种里，咱可以提供在微信小程序上，河北智慧医保可以提交咱们病例资料，可以申报。
2: 您下载这个您这个打开这个小程序，去按照这个流程申报就可以了。
5: 这个河北那个
6: 智慧医保，
5: 智慧医保是吧？
6: 微信上搜河北智慧医保。
5: 这不用村里县里盖章吗？
6: 不用，你只要提供你自己那个患病的病历资料就可以。
5: 这病历就可以了是吧？
6: 对，住院病历、门诊病。

0: 你都可以。
1: 哦，谢谢谢谢，
2: 嗯，好嘞，
1: 好
2: 这
1: 嘞
2: 个，
1: 好嘞好
2: 哎，
1: 嘞。
2: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个电话给您也是答复的比较清楚了哈。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呢，王局长也说到了四种便捷支付，也是大大简化了大家的就医、购药、结算的流程。很多职工参保的朋友们还比较这个十分关心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不少人好奇账户里的余额能不能给家里人来进行共用呢？王局长，参保的这个工人、参保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能让家里人来使用吗？来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职工个人账户余额可以在近亲属之间共计使用。根据咱们参保地的不同，分为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省内的共计，就是双方都是咱们河北省内的参保人。这种情况，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登录微信，就是咱们一直说的河北智慧医保这个小程序，通过个人账户共计功能，然后授权近亲属使用个人账户的余额。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跨省的共计，就是咱们不是河北省内的，有一方是咱们河北省的参保人，另一方是省外的参保人。这种情况需要登录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手机的 APP，这个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申请开通医保钱包，这个是医保钱包，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省内参保人账户共计和跨省医保钱包的共计，都可以在支付本地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医药购药，或者是医院的这个自付费用。另外，还可以交纳本人的参保居民的参，就是居民的参保的这个费用。
2: 嗯，所以说呢，也是可以来进行共用的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问题哈。这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是补牙，这个牙科能否进行报销呢？需要种牙和补牙的话，这个牙科相关的问题。
0: 这个牙科可能属于他，这是保美容，这个应该不可以报销，目前还没有。
2: 目前是不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哈，
0: 对。
2: 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问题哈，说这个我下个礼拜要去北京看病了，是否能够需要这个异地报异地进行备案？那么报销比例是多少呢？是一共两个问题，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来我们解答一下吧。
0: 这个异地现在去北京，那个看病，是需要通过咱们那个网上进行异地备案。
2: 嗯。那么这个报销比例大概是在多少呢？
0: 报销比例，这个因为报销比例它是根据它用的是医保目录内的还是医保目录外的，这个具体的比例还得根据它用药的情况，看看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2: 好嘞，嗯，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接住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啊，主持人你好，领导你好，
2: 嗯，您说。
1: 咱问个事儿啊，就咱们这邢台市的城镇职工医保，拿到出了这个京津冀这个地区还可以使用呗？买药啊干啥嘞？
2: 在外省，除了
1: 你
2: 京
1: 在外
2: 津
1: 省，
2: 冀之外，地方可以用，可不可以用？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2: 嗯，
0: 可以用，
1: 可以用。
0: 对，
1: 那你说这家人关联这个到外边拿药也可以拿是呗？
0: 对，刚才说的那个共计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到西藏也可以是吧？
0: 对。你
1: 行。
0: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然后绑定这个医保钱包这一块户共计就可以了。
1: 医保钱包共计，
0: 对，
2: 国家医
0: 行
2: 保
0: 了，
2: 服
0: 国
2: 务
0: 家。
2: 平台这个手机 APP，然后申请开
1: 啊，
2: 通医保钱包就可以了。
1: 医保钱包，
2: 哎，对，您得先
1: 哦，
2: 去
1: 行
2: 登
1: 了。
2: 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您先下载 APP，然后再去
1: 啊，
2: 申请开通医保钱包就可以来实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好嘞，嗯，
1: 好，感谢啊。
2: 好嘞，感谢
1: 好，感
2: 您
1: 谢。
2: 的来电。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来给我们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了这么多的难题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城管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